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

0: 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公主，
1: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2: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1: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4: 是。
3: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0: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0: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0: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越来越有模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在做功吗？
1: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笑>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1: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1: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嗯，
2: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 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1: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1: 快，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1: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

0: 哎呀，这方的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1: 啊，
0: 啊。你去找彩云，让她到木客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
0: 快
1: 啊？
0: 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2: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3: 这，
1: 有话直说。
3: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3: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3: 公主所言极是，
4: 是。
3: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3: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3: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3: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2: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

0: 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
2: 这
1: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3: 遵命，
4: 遵命。
5: 遵命。
3: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5: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6: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5: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7: 这
8: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5: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9: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5: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10: 哎呀，这
11: 轻生，
10: 轻生啊！
5: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0: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5: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0: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5: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0: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5: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4: 这。
5: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9: 太医啊，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4: 是啊，
5: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穆克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

0: 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1: 啊，这有这等事啊？嗯，
2: 这看功效，这可能？
3: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山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4: 穆姑娘，
5: 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2: 对，
3: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归因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2: 啊，这个好啊！啊，
5: 是啊，
2: 好，你看。
5: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
5: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7: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8: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5: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6: 穆桂英，哎，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3: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6: 那就煎药吧。
9: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0: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1: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3: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4: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3: 嗯，
4: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3: 嗯，
4: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3: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

0: 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1: 好好好，对对对。
0: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2: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

0: 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服啊？
1: 唐国已准备好。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都不是，得这样服。你，嗯。
2: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3: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4: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
0: 迂佛，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4: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2: 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2: 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4: 也随同练习，
0: 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2: 这个嘛，
0: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胡扯！哦，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2: 这样，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0: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哎，这，哎呀，怎么办呢？哎，
2: 走走走，这走走走。来，
0: 嗯，就这儿了。
2: 嗯。

0: 待一下。
1: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这下去。
3: 是，
2: 站着。
3: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

0: 2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
2: 好久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深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6: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

0: 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0: 凤凰，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怎么说话呢？
1: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

0: 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1: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0: 哎，
2: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2: 这个……
0: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2: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2: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露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2: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2: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2: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2: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2: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2: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4: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

0: 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1: 哼，
3: 嗯，
1: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
3: 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哼。
1: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疗作用有多大。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哼，我想制造强弩。
4: 彩云，嗯，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哦，
1: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4: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我就不信她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哎呀！
0: 慢点，圣上，八贤王到了。啊，让他进来吧。哎，哎，嗯，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哦，
5: 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
5: 看来他是坐不住了。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哎，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嗯。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哎呀，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人。

0: 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啊！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是。
1: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试中。嗯，行。父皇。
2: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1: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笑>
2: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1: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皇
1: 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2: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

0: 这个穆桂英啊，
1: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0: 嘿，
1: 只是缺乏锻炼。
0: 哎，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2: 好啊，公主。
3: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1: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3: 嗯，
1: 那咱们去看看。
0: 嗯，
1: 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0: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4: 穆桂英恭迎圣上，
3: 恭迎圣上。
0: 免礼，免礼。穆姑娘，
4: 哎，
0: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4: 就是。
0: 啊，
4: 您看，就是他。
0: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4: 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0: 三弓强弩。嗯，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一百五十步，啊，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1500步，可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
2: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3: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0: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1: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2: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3: 穆桂英，
1: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啊，
4: 父皇啊，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吴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1: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0: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将了。哼，哎，
1: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阿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1: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

0: 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4: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5: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5: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

0: 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

0: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2: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就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2: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0: 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穆桂英，
0: 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2: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
0: 牵连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2: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天他便身亡了。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
2: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3: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2: 对，不接受为上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3: 对，
2: 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
3: 圣上，
4: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3: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3: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3: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这是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

0: 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徽因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哎，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圣上，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了。

0: 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延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

0: 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是啊，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1: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0: 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1: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之良机啊？
2: 是啊，是啊。哎呀，
0: 本帅与杨艳、昭伯义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 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1: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0: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制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1: 那元帅，你意如何？
3: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
4: 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了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 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4: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3: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
6: 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1: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僚之人了？现在有
3: 一人。 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7: 谁呀？
8: 谁呀？
7: 谁呀？
3: 嗯，
7: 您说，您是说桂英？
3: 嗯。
6: 娘，哎，
9: 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嗯，
6: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9: 桂英，
6: 啊，在，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
10: 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

0: 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1: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0: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2: 嗯，
1: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2: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1: 嗯，
2: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3: 嗯
1: 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3: 嗯，是
1: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3: 对呀，
4: 是啊，是。
5: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
3: 啊，这
6: 较量就较量。
7: 孙媳不敢造次，
5: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8: 开始！这，
9: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0: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9: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9: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1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9: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住啊！
1: 这！
3: 五伯，桂英失礼了。
9: 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5: 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0: 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5: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0: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5: 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2: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5: 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
2: 嗯，
5: 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5: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5: 穆桂英，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孙习得令，
1: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是
2: 是，
3: 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 遵命。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2: 满足全家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 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
1: 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二材质升级，PP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 4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5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香不香？
8: 虾仁蒸蛋，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2: 小馋包，
13: 吃吧吧，吃吧。
1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

0: 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

0: 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开饭了，
7: 开饭了！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1: 金明炖排骨，
7: 香不香？
1: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1: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 小馋包。
8: 吃吧吃吧，
1: 来，爸妈。

0: 乎。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

0: 草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 经验就是优势。
0: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4: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
5: 哦，少将军，来。
4: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4: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4: 好好好，
5: 慢点，
4: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4: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着，你知道吗？
4: 桂英啊，
3: 这敞着呀，好得快。
4: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3: 知道了。
4: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3: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4: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5: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4: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4: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3: 其实啊，就是变化。
4: 变化？
3: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4: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

0: 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1: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3: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4: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
4: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5: 遵命。遵命。
0: 请。
2: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我们要进攻，进攻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
2: 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0: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5: 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
1: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镇地陷镇何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镇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6: 你
5: 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6: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6: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5: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她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5: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6: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5: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6: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5: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叫

0: 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1: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0: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1: 为何？
0: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1: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能有穆姑娘好？嗯，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假的？
1: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0: 你不说宗宝吗？
1: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1: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1: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0: 但说归说。
1: 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哎，
0: 换大碗。
1: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菜园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嗯，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 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1: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5: 奶奶 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5: 吃饭。
1: 迷魂阵。

0: 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啊，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1: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2: 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0: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0: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0: 借刀杀人。七娘，哎，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3: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0: 什么？你吃饭？嗯。
2: 谁请的你？
0: 穆桂英。你。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2: 嗯，让开！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
4: 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哼。嗯嗯。桂英，你吃过饭了？
5: 嗯，还喝了酒呢。
4: 你和谁喝的酒？
5: 小王爷呀。
4: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5: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
6: 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7: 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 未央、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
8: 古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打团圆，打全套，酒治好。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

0: 酿酒星炭，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UG 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

0: 就是有面子。
1: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

0: 放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

0: 就是有面子。
1: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1: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你知道？
2: 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3: 嗯哼，
2: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2: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6: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他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他以不变应万变，
2: 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
0: 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3: 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对方跟我们
3: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师

0: 真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 效仿的惟妙惟肖，但他效仿的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1: 杨元帅，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嗯，
2: 去
1: 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
2: 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 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0: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图。
3: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
0: 会竭力加以阻挠。
2: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
0: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
4: 哎，驾驾。
5: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6: 奴才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领什么？
6: 谢圣上。
5: 众爱卿。
7: 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8: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9: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7: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9: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7: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
9: 不错。 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哎，
10: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
11: 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2: 什么？穆桂英？
1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0: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0: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2: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0: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2: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0: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2: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他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宇过去是北汉名将。
1: 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
2: 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嗯，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 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 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3: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2: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
4: 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5: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6: 那就听八贤王。
2: 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7: 什么？
2: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长。

0: 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1: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0: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2: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3: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0: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3: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3: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4: 我不吃了。
5: 桂英，
6: 怎么了？
4: 没事啊。
7: 来吃饭。
6: 吃饭。
4: 没事儿。
6: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4: 真的？
6: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8: 这喜事啊！可是娘，
6: 吃饭啊，吃。来，桂英。
9: 小姐，小姐，吃点吧。
8: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10: 我不想吃。
8: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10: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不是来生孩子的。
8: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行，不吃也行，
9: 慢点，
8: 不吃也行啊。
11: 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6: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2: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0: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 臣杨延昭接旨。
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 穆桂英，穆桂英是谁？
2: 谁呀？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 哦，
0: 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 不错，
0: 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3: 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
0: 他辅佐杨延昭。
3: 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0: 田伯夫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3: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0: 是啊是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
0: 嗯，
3: 哈将军。
4: 我将在。
5: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0: 是。
5: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4: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6: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4: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6: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
5: 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6: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
0: 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来，慢点。嗯。来。嗯。哎。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
7: 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哎，走，怎么回事？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0: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7: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8: 喂，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等等。
0: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7: 谢苏大人，
0: 请。
9: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0: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
9: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

0: 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

0: 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

0: 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魔鬼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3: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4: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5: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0: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
4: 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0: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6: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小姐，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7: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喜都喜不掉。
6: 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7: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6: 杨元帅他中风了。
7: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6: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7: 彩云，快带我去。
6: 这奶奶。啊？
7: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别扶我，小姐。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嗯。
7: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哎，扶他回去，小姐，走。哎呀，没事，行行行，好。
8: 延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9: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8: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9: 娘，万一有不测呢？
8: 哎。

0: 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1: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0: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2: 小姐，小姐，
3: 娘
4: 娘
3: 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0: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
1: 不让，
0: 你这，站住，
1: 桂英。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呢。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3: 奶奶，宗宝，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4: 桂英啊，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小姐，求求你了，小姐，
5: 求你回帐，小姐，回去吧，回去吧，回帐吧，小姐，宗宝，
4: 我对不住你，
5: 杨延昭。 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子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6: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哼哼。
7: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5: 去。

0: 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明白才怪。嗯，记忆嘴压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1: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0: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
1: 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0: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0: 去吧。
1: 告辞。
2: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
3: 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嗯。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2: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4: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
2: 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4: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4: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2: 什么别扭不别扭？
1: 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5: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2: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2: 那么按你的说法。 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5: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0: 嗯，老太君，奶奶，沈娘，
1: 桂英啊，
2: 奶奶，快坐快，上座。哎，
3: 好好好。
2: 沈娘，快坐。嗯，
4: 哟，
0: 你在读《孙子兵法》？
2: 没有。
4: 好啊，
2: 哎，
4: 你最近怎么样啊？啊？
2: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
0: 我今天不但不吐了，比钱吃的还多了呢。哎呦，
4: 看来是老天助我呀！好啊，
0: 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哎，
4: 给我！
0: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
4: 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哼，
2: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嗯，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势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 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0: 嗯，言之有理。哼哼，哈哈哈哈，嗯。

0: 蒲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先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1: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0: 这样下去，玉辽前景不妙啊。
1: 哎，正因为如此。 娘才忧心忡忡啊。

0: 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娘，你快说。嗯。啊？
1: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
2: 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
1: 接旨吧，谢圣上。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0: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1: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 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
0: 我这个
1: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伯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0: 吴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疾。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2: 是那个姓潘的吧？
3: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好。嗯，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4: 是。
3: 来，奶奶。
2: 嗯。
3: 来。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1: 可不是吗？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2: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啊，
1: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啊。
2: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1: 谢谢将军。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4: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3: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5: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3: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5: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3: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8: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10: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

0: 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

0: 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0: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
1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

0: 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1: 也告诉他们，
0: 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
0: 潘大人。
1: 不，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
1: 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
3: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1: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3: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4: 按常理。
5: 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6: 圣上驾到！
7: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平身，
6: 谢圣上。
5: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

0: 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1: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0: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2: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0: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2: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0: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2: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0: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3: 奴才遵命。
0: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扬言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3: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4: 无风不起浪啊！
3: 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你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
5: 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0: 好，
5: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
6: 别闹了啊！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7: 思考什么呢？
6: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
7: 是吧？
6: 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闹着喊！
7: 我不！
6: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7: 我不，哎呀！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6: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7: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6: 哎呀，你干嘛？
7: 我正是正事，你是我的妻子，我正是正事，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6: 你啥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7: 哎，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6: 哎呀，
7: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6: 哎呀，你。
7: 你没事吧你？我快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来，你真没事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6: 哎哎，我这
7: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成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8: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
7: 你说，
8: 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7: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8: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0: 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1: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2: 怎么？
1: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0: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
1: 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3: 元帅，这是为何？
0: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打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
3: 镇住佘太君之计，
4: 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3: 那元帅的意思是？
4: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
5: 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佘
4: 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5: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6: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7: 听口令，杀！
6: 杀！
7: 杀！懒懒洋洋，练一百令。
6: 停停停！歇会儿吧。休息。
7: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
8: 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4: 对，二位请坐。
9: 拜见元帅。
6: 拜见元帅。
9: 二位将军有何事？
8: 孟陵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4: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5: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 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7: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 就以你的才智、谋略，

0: 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遵
1: 袭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坚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
2: 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坚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坚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
3: 你去泰国明显，还是派个人去。嗯，哎，多吃点啊！哎，小恒，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4: 谁说不是呢？哎，
5: 是啊，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3: 对呀，哎，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哎呀，我看，哎，小姐，就吃一口，
6: 怎么了？气死我了！谁惹着你了？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
5: 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你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7: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哎呀，
5: 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 你没听见啊？啊！还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6: 我去了。
8: 臣受命前来。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他的丈夫和儿子之死，他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深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
9: 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9: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 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8: 嗯，
9: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8: 嗯，
9: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8: 嗯，
9: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

是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1: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
1: 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

0: 令穆桂英挂帅。
1: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2: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2: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

0: 心应手啊。
1: 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2: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9: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9: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9: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9: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

0: 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2: 全新一代 AI。

0: 5.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1: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AI
1: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拜拜。哎。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0: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呀，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1: ，AI 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1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

0: 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了。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搜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三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这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慢剧。
0: AI 慢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

0: 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由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我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让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10-100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

0: 时间，
1: 对，
0: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1: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边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0: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1: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去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0: 做得完美，
1: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0: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1: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0: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1: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0: 哦，300多亿美金。
1: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0: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0: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1: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0: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1: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0: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1: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颜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5: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7: 是啊，
8: 这是
2: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8: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2: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6: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9: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10: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

0: 事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1: 这
0: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潘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精锐，我们的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1: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胆小鬼，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胆小鬼，宋军！
2: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3: 哈比赤，穆将在。
2: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笑>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义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吴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4: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5: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6: 哈比赤，
5: 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7: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来来来，快快快快玩吧！来来来，快快快快玩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 元帅，我们也去。
3: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4: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奸，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0: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他们？
3: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4: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3: 遵命。
4: 好。
3: 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
4: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
3: 对，
4: 你不是老说？

0: 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 有点悬，
0: 好好学着点吧。
1: 好。
2: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5: 再来一个。
6: 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袁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0: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6: 吴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
7: 躲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拉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

0: 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桂英啊！哎，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1: 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
2: 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
1: 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笑>
2: 萧天佐善于用兵。 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哎，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1: 攻城。
2: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
3: 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2: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
0: 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0: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哎哎哎，
4: 穆元帅，哎呀，你看
0: 怎么办呢？
5: 这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走了，爹，
6: 走。
7: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8: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9: 对呀，元帅。
7: 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七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
10: 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
11: 这样，穆国英就顾不过来了。
12: 将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

0: 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
2: 哎，嗯，来，快，快，快，快，快，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4: 快，
3: 快点，快，
4: 杨将军，
2: 快，慢点，慢点，
3: 快，杨将军，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杨将军，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3: 杨将军，
4: 好，
3: 小姐。
2: 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2: 我这忙着呢。
3: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2: 快，
3: 快，
2: 小心，来这边。嗯。
3: 桂英。
2: 嗯。啊不，
4: 回来了。
2: 穆元帅。
3: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升分了。
2: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3: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3: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2: 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
3: 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
2: 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2: 怎么不担心了？是。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1: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2: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3: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3: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归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1: 可是他的。

0: 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1: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0: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1: 啊，皇兄请。
2: 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0: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2: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0: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1: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0: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2: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1: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0: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1: 可您做得太过了。 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 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可是，黄渤、舒颖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我
0: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1: 他还好吗？
0: 好。 不愧为仙风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黄渤。
1: 桂英比我出色，她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她。哟，
0: 郡主，
2: 姑姑，皇兄，公主也在啊。
0: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2: 疏影。
1: 真是个好姑娘，
2: 是，君主，请坐。哎，君主，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0: 嗯，
2: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2: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嗯，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
2: 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妹说。

0: 黄伯。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伯还得多劝。黄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0: 黄伯，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嗯，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
1: 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杯而死。嗯，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
0: 降龙墓找到了。嗯，可杨延昭又辞了帅。
2: 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嗯，
1: 是是是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
0: 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2: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哈哈，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0: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1: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谢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0: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兵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嗯。严营州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
3: 正合了宫里们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4: 城中情况如何？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5: 速回皇宫。
4: 是。嗯。
3: 娘，娘，看这个。
6: 嘿嘿嘿，真好看啊！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会知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3: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4: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会知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6: 您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4: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
3: 南飞中原，铸天门。嗯，
5: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5: 破茧降龙，军中帅。
3: 嗯，
5: 原是神木，女主人。
3: 快快备马！
4: 遵命。
7: 哎呀，太多人，这是大错。
8: 圣上驾到。

0: 为百姓平身，
1: 谢圣上。常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1: 嗯，
2: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0: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的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是是，
0: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4: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

0: 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 圣上，谁说大宋招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0: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2: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3: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0: 老身问你，那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3: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0: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2: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4: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以试高低。
0: 对呀！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 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圣上，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 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
7: 不
8: 香？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嗯，
11: 小馋猫，
14: 嗯，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

0: 蒜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

0: 实话，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开饭了，开饭了！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0: 金明炖排骨，
9: 香
0: 人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0: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0: 小馋包，
8: 嗯，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

0: 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4: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1: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3: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8: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
8: 快快去呀。
7: 是。
9: 哎，你看他家怎么挂着白帐了？
10: 是睡死了吗？
9: 啊，这是花花儿
10: 用死
9: 的。是，哎，他们家全死了，这是。
11: 挂帐了啊？
10: 这是不知道谁站死了？
11: 再高点儿。
12: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10: 回去？
12: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站死了？
10: 不会吧？
13: 八个人挂帅，兵权。
12: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14: 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5: 那怎么办呢？
14: 这怎么办？
12: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6: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16: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6: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去了天波府？
1: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16: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1: 挂满了白帐。
12: 哎呀，这
17: 是你看，
12: 他怎么挂白帐了？
17: 是啊，你看，看你
18: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
12: 是啊，哎呀，
10: 是不是谁站死了？
12: 哎呦，老太君出来，
19: 老太君，
10: 这会是谁呀？
12: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18: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2: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8: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2: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8: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

0: 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啊！这怎么办呢？这……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
1: 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啊，原来是这样！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
0: 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就是啊，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众望啊！是是是，不尽仁义的事，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
3: 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0: 对对对，不能信那些谣言。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
3: 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4: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5: 谁呀？
3: 谁呀？
5: 是谁呀？
3: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4: 呼延赞。
3: 哎，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
6: 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3: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鄙视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笑>
6: 八贤王啊，圣上。哎呀，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
3: 啊！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

0: 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

0: 姓乐业呀，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5: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5: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5: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6: 万岁
4: 万岁
6: 万
4: 岁。
3: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7: 遵命。
1: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1: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7: 是圣上。
0: 老太君。
8: 呼延老将军。
5: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9: 见过呼延老将军。

0: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
1: 喜欢，来请。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0: 正是。
1: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2: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0: 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1: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 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0: 是，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1: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严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老太君。
0: 圣
7: 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7: 那当然了。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7: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
7: 我猜那个老将军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7: 真的？

0: 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1: 儿遵命。
2: 谢武伯，武伯。好，
1: 桂英，
2: 哎，
1: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3: 干爹，你有喜了！
4: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3: 那
4: 是你姐和姑爷的。
3: 哦。
4: 哎呦，又出事儿喽！
3: 啊！
4: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4: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4: 呼延赞，
3: 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
4: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7: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8: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9: 哎呀，疼啊！
1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1: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

0: 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

0: 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 哪儿疼就抹哪儿。

0: 中府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 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
1: 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2: 嗯。
0: 哦，你啊。好，老太君，坐。
3: 呼延老将军，
0: 坐。
3: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 他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4: 胡言老将军，
0: 何时想比试比试？老太君。
4: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0: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胡言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4: 玩一把？
0: 嗯，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4: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4: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听见了。
0: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娘，你还是看呐，这舞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4: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4: 嗯，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0: 请赐教。
1: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0: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言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胡言老将军请。
1: 好，比就比。嗯，
2: 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1: 老夫一直变，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谢胡言老将军，金国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 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0: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避世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

0: 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
1: 嗯，
0: 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1: 老夫选正。
0: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2: 哎，
0: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0: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3: 好，
1: 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2: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0: 胡延赞，穆桂英，天力
4: 在，
0: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4: 是，
0: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4: 是，
1: 请
2: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5: 好。
0: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二十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2: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6: 娘，
0: 嗯，
6: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6: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6: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6: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

0: 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是。
1: 是。
2: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2: 小姐，你看，
3: 聂，
2: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体。

0: 第二日，乃乃，嗯，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1: 那是孝儿不达，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先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1: 老太君，
2: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 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
0: 十分佩服少夫人，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

0: 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1: 哦，谢胡言老将军。
2: 穆桂英接旨。
1: 臣接旨。
2: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0: 哇哦！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

0: 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0: 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0: 穆元帅，穆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穆元帅，穆将元帅杨将军一起前往。
1: 穆元帅，穆将请战几次战败，穆将将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穆将也愿前往。
2: 各位先坐。 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
3: 挂免战牌，
2: 令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4: 穆元帅，末将愿去。
2: 杨将军，您在边关盛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
4: 嗯。
2: 杨宗保。
5: 穆元帅。
2: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什么？我是御寮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4: 当务之急，
2: 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寮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6: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呀？
7: 说的是，嗯，是穆元帅。
2: 蔡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8: 在，
6: 小姐。
7: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8: 穆元帅。
9: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嗯、
10: 来无影去无踪，<笑>去吧。是。韩监军，苏御史。 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就，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 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嗯，告辞。
11: 哈哈哈哈哈！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嗯，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嗯，
12: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嗯，末将遵命。
13: 齐乃将军，
11: 末将在。
13: 本帅命令您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2: 元帅。
14: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

0: 这恐怕大材小用啊！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 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 怕是难好了。没事儿，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 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2: 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3: 我没种，谁种出了？快走吧！
1: 攻打木克寨时。 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保重。
1: 哎，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3: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

0: 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1: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3: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1: 哈，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1: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1: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3: 哎，这，
1: 请，
2: 请。
3: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3: 这，
2: 嗯，
6: 啊，
1: 请，
6: 杨将军，
2: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将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气，来，请
6: 倒酒。啊，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1: 干。
7: 嗯，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8: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6: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7: 钱，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9: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7: 你，
6: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2: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6: 不瞒您说， 本监军可以兼两。

0: 两间草，监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野扪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2: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
2: 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哦，
0: 哼，
2: 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哦。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3: 千钧一发之时。 是谁将降龙墓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2: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0: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1: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2: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2: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1: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妇。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1: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0: 安总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 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香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0: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

0: 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

0: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区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8: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

0: 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3: 么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5: 是杨爸，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美丽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过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

你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忘忧石。这节课我们自习，同学们自主学习吧，注意课堂纪律。
1: 等下放学了，是直接回家还是出去玩呢？明天的知识竞赛怎么办？
2: 刘浩，你怎么了？看你上课心不在焉的。
1: 我总是喜欢胡思乱想，总是发愁，一会儿为明天的知识竞赛发愁，一会儿愁放学后干嘛。
2: 你不要想这么多。刘浩，咱家超市进小偷了。
1: 什么？小偷？
2: 对呀，咱家的商品架上少了好多东西。
1: 这可怎么办呢？那报警了吗？
2: 已经报警了。
3: 刘浩，听说你出事了。
1: 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2: 我看没那么简单，你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啊？是不是生病了？你快点说啊。
1: 哎，我家超市进小偷了，有点不舒服，心痛。
3: 我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想那么多干嘛？难道每天无忧无虑的不好吗？
1: 我也不想这个样子啊，可是我总是控制不住的去发愁，一点小事都能愁出病来。
0: 天童，你没有办法能帮刘哈好起来呀，帮个忙吧，我们要让他开心起来。
3: 这个宝贝倒是不难找，我可以帮他。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扁。

0: 这个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鹅卵石，有用吗？别小看这个石头，它的名字叫忘忧石，接触过这个石头的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1: 真的有用啊，太神奇了。哼。这样才对嘛，小小年纪为那么多事发愁干嘛？
2: 就是啊，我才反应过来，我现在就应该无忧无虑的。
3: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进行知识竞赛，

0: 你看你被我丢中多少次了，哎，闹够没有，你们可不可以老实一点啊？你们就不担心这次竞赛成绩吗？就算不担心竞赛成绩，你们不能去外面玩吗？
1: 想这么多干嘛？无忧无虑的才好。
2: 刘浩，你就一点不为竞赛操心吗？
1: 我现在还小着呢，学习的事以后再说，时间长着呢。
2: 你现在是学生，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才对啊。
1: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愁，无忧无虑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快乐呀。
2: 可是这样后果会很严重的，早知道就不给你道具了。
1: 等我再长大一点再学习也不晚的，这事情我现在又不急。
2: 等结果下来你就着急了。
3: 刘哈同学，站起来一下。
1: 嘿，怎么了老师？
3: 你看看你这次的成绩太差劲了。
1: 我知道了。
4: 刘哈，你真的想好好学习啦？
0: 我支持你，加油。
5: 我把我这段时间做的笔记借给你复习一下，你一定要好好看啊。
4: 我也会帮助你，来监督你学习的。刘哈，我相信你，你一定是可以的。
1: 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
6: 动力香水。
1: 电视里的美食看着好好吃啊。
0: 对了，找奶奶去。奶奶，奶奶。
7: 怎么了冠军？饭还没好呢，你先写作业吧。
0: 做大餐吧。
7: 今天不行。
0: 哦，
7: 你先把作业写完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0: 哼，不做就算了。
7: 哎，冠军。
0: 奶奶不给我做好吃的。哼。奶奶是不是不宠爱我了？有点饿了，还是回家吃饭吧。
7: 冠军回来了，快点来吃饭。
0: 哇，好香呀！啊，原来肚子饿了什么都好吃。奶奶，奶奶。我不该赌气的，对不起啊奶奶。
7: 好，冠军真的懂事了。
0: 奶奶，我会好好写作业的。天童，天童，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必须要完成作业，你监督一下我呗。
2: 啊，我刚才没听错吧？
0: 我是认真的。数学作业虽然不多，但我不会做。换一个，看看语文应该会简单点吧。哦，太难了，谁救救我。
2: 吴冠军，你不写作业了吗？还在吃这么多零食。
0: 我不会写，没有动力啊，怎么办？
2: 这个好办。甜筒。

0: 甜筒扁，甜筒变天颜。武冠君，我有一个好东西，自动带血笔，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哦，我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写，我想自己完成作业就是缺了一点动力。
0: 啊，有点难办，我再想吧。
1: 对了，有增强动力的道具吗？这样我就能通过自己来完成作业了。
0: 啊，想起一个挺适合你的道具。
1: 哦，是什么道具呀？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
0: 那好呀。
1: 哦，嘿嘿。
0: 你就看好了吗？动力香水，
1: 哇，
0: 它能增强你的学习动力，帮助你积极完成作业。
1: 哇，太谢谢你了，天野。哦，这些作业总算写完了，多亏有了它，也谢谢你，天野。
0: 不客气，但你要记住，请我吃冰淇淋啊。
2: 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都不错，特别是武冠军，作业写得很好，你要继续保持哦。
3: 武冠军，你的作业是你写的吗？
4: 我也想知道。
1: 哼，哦，作业是我自己写的，只是用了一点点动力香水。
4: 肯定是甜筒给的吧。
1: 香菱，你们在说什么？
3: 没什么呀。
1: 奶奶，我回来了。
5: 冠军回来了，姚老师打电话来夸你作业写得不错，中午你想吃什么，奶奶去给你做吧。
1: 什么都行。
5: 好，那你先玩一会儿，奶奶要奖励你，去给你做大餐，你就好好的等着吧。
1: 还是奶奶好。
5: 吃饭啦。
1: 哇，
5: 多吃点儿。这是奖励你认真写作业的，好不好吃啊？
1: 您是最好的奶奶了。
5: 是吗？
0: 你怎么了？
1: 香水还给你，我不用它了，要自己努力让奶奶开心。
0: 你能这么想太棒了，要好好加油哦，我支持你。
1: 我会好好努力的。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

0: 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翼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个人天气。中秋假期结束啊，即将迎来国庆长假。那预计呢，国庆假日期间，无热带气旋大范围强降雨，强冷空气影响我省陆地。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10月1号到4号部分时段有阵雨，10月5号到7号呢，全岛晴间多云为主，天气总体良好，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渐晴，中部和北部局地、西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海洋上，九州海峡、北部湾、本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
3: 海口多云，27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6度。临高多云，25到35度。东方多云，27到32度。昌江多云，25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屯畅多云，25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乐东多云，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保亭多云，25到35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调研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大交通安全理念，确保人民群众安全便捷暖心出行。冯飞在海口岸防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强调毫不松懈落实各项安全举措，保障假期城市稳定运行，群众生活平安有序。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海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廉政谈话活动举行，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8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海口新海港码头客运综合枢纽调研国庆假期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复盘中秋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分析研判国庆假期运输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工作。
2: 冯飞来到新海港指挥调度中心，了解国庆假期气象预测、客流车流预判及运力筹备等情况，要求强化信息共享，加强运力统筹调配，密切监测气象动态，探索构建可知、可测、可控的安全监管体系与智能高效调度体系，以科技赋能推动智慧海峡建设，全力保障琼州海峡安全畅通。冯飞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假期琼州海峡及全省综合运输服务保障、海上安全管理等相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优化细化全链条工作举措，提升新能源汽车过海效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纵向对上衔接、横向跨省联动，确保船舶安全、航道安全、运输安全，全方位筑牢琼州海峡运输保障防线。要确保畅通有序，构建上下贯通、南北联动的工作格局，优化完善货车预约制，实现过海货车需求提前归集、流量动态研判、有序带渡，进一步提升货车过海通行效率。密切关注车流、人流等情况，加强新能源车充电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便捷、暖心出行。要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主动设置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向社会发布路况、服务区充电桩实时状态等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要树立大交通安全理念，统筹琼州海峡航空道路交通各环节，健全跨部门联动会商机制，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国庆假期将至，省委书记冯飞9月28号在海口市以全程四部两值方式前往室内装修现场、商业办公楼和液化气充装站，暗防检查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0: 位于紫荆路的海口一百货公司部分区域正在装修，冯飞走进装修作业现场，检查物料堆放、电路布设、消防设施配备、动火作业管控等关键环节，询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冯飞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业主和施工方要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施工流程，细化动火、用电等全流程管理，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位于国贸路的海牙国际大厦是一家多业态商业办公楼，冯飞走进大厦内，餐饮店、广告公司等商户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等重点检查燃气管道灶具、电路安全使用以及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梳理共性问题，细化整改举措，补齐安全短板，保障国庆假期城市稳定运行，群众生活平安有序。海秀中路与文秀街交叉口附近分布多家燃气服务门店，冯飞走进门店，检查液化气罐充装、运输等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控动火作业，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气、平、阀、管、灶、环境六大环节，加大巡查力度，构建燃气安全生产、运输、经营、使用全过程监管链，全面消除监管盲区和风险隐患，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严师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杨国强参加。
1: 9月28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
0: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安排，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基层末梢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强化道路运输事故防控、火灾事故防控、高风险作业安全管控、危货运输和港区作业秩序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

0: 特大事故，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抓实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力以赴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环环相扣，锁紧责任链条，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动真碰硬，持续强化打非治违，及时发布各类安全风险提示信息，完善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监督制度，营造人人知晓、全员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省领导巴特尔、谢金、李峰、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9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南华侨中学以推动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题，向全省基础教育领域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
0: 刘晓明表示，基础教育培养的对象正是自由贸易港建设未来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当前海南正在书写基础教育五份答卷，以公平卷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以质量卷让每一堂课都值得期待，以育人卷让每一个孩子都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以安全卷让校园成为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港湾，以智慧卷让海南孩子都能听上全国名师的课。与此同时，海南着力构建一加二加 X 高等教育布局，持续释放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红利，让同学们在家门口上好大学的选择越来越多。刘晓明表示，希望学校做立德树人的领航者，做全面发展的促进者，做以文化人的耕耘者，做师生平安的守护者，教师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做潜心育人的筑梦人，做身正为范的引路人，同学们做崇德向善的立德者，做堪当大任的接班者，做阳光向上的奔跑者，做心灵丰盈的鉴赏者，做知行合一的实干者。教育部门和各市县要让老师手中有锯，心中有度，身后有盾，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各市县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设视频分会场，省领导谢金参加活动。
1: 9月28号，省政协在海口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就省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有关重点提案，关于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落实工作的提案开展办理协商。
0: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人介绍提案背景和主要内容，提案主办单位、会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提案办理相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优化政策衔接、加强部门协同、创新资金筹措渠道等深入协商交流。李荣灿强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是重大民生问题，办好办实是对有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检验。各有关承办单位要持续做好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充分吸纳提案中的合理建议，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把协商成果转化为维护被征地群众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引导广大委员持续调研跟踪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工作，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健全长效机制等积极极致献策，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1: 今天上午，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0: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闫希军、宋健出席。本次会议为期2天半，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业航天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跨境金融发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等，听取关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情况、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情况、2025年度海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开展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省人民政

0: 政府副省长李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日前，一系列家庭式廉政教育活动在海南开展，279名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以及223名干部家属走进省委党校，共同经历了一次入脑入心的廉洁教育。

0: 让在场的干部及其家属接受了一次直击内心的警示教育和精神洗礼。
1: 廉政教育已经真正从工作圈延伸到了生活圈，把组织的严管厚爱和家庭的温情监督真正结合起来，以严实清廉的作风涵养清正家风和清朗的政风。
2: 很多案例呢也是提到了很多干部腐败，也是从身边的这种家属啊，或者是说被围猎开始的，要时刻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线，做到廉以修身，严以治家。
0: 此次廉政谈话会搭建了组织与家庭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桥梁，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常怀敬畏之心，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3: 要时刻做到就是以案为戒，警醒自己，并且在要自觉净化自己的生活圈、朋友圈吧。然后并且也要多多支持家人的工作。
4: 在新的岗位上，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紧绷廉洁从政、廉洁从业这根弦，忠诚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回报组织信任和培养。
0: 自2021年起，海南已连续多年举办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家庭式廉政谈话会，不断推动组织监督、自我监督、家庭监督贯通融合，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海南省“十五五”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是未来五年海南应急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规划有关情况。
0: 规划以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为主线，部署了六项重点任务，同步谋划五项重大工程、20个重点项目。通过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化解能力，提升综合支撑保障能力等，进一步完善全省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6: 提出了七项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15%，年均每百万人口因自然灾害死亡率小于0.9，年均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小于1%等。
7: 当前我省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占比在4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在15/17将这一比例提升到70%，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规划还明确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其中到2030年，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稳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自然灾害风险有效防范，社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显著增强。
8: 到2030年，实现气象灾害性监测率从目前的81%提升到85%，升级数字智能预报业务，实现极端性天气提前3天报期示，提前2天的锁范围，提前1天圈重点，提前1小时精准预警到乡镇。
9: 十五期间，全省计划新建消防站点22座，构建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消防队为补充，志愿消防队为辅助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全面提升队伍快速机动、专业处置、实战攻坚能力。
5: 作为区域粮油保供重点工程，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项目创新采用成熟组合装卸工艺，兼具绿色环保与作业效能，建成后将补齐区域粮油专业装卸短板，筑牢地方粮食安全保障根基。
10: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粮油码头项目现场，项目核心设备2台埋瓜板。

0: 建船机已经进场安装完成，同时配套的气垫式皮带机系统也正在同步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进入机电工艺安装阶段。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是对标国内粮油码头最高建设标准，按照绿色、高效、低损、智能的建设思路，主力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粮油集散枢纽。
1: 结合10万吨级散粮船舶靠泊工况以及粮食装卸扬尘、破碎、损耗等行业痛点，项目配置埋瓜板连续卸船机、带斗门机共4台核心卸船设备，整套设备组合可适配湿粮、轻微板结物料等复杂工况，保障码头连续作业，提升泊位作业安全与工况容错能力，实现设备优势互补。
2: 本项目创新采用埋瓜板连续卸船机为主。 带斗门机为辅的一组一辅组合工艺，其中埋瓜板连续卸船机小时接线能力可达1000吨，全程密闭化连续作业，从源头控制扬尘污染，大幅降低粮食破碎率和物料损耗，真正实现了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专业化装卸作业。
3: 项目投运后，将打通区域粮油物流通道，降低粮油流通成本，健全临港粮油产业链。 进一步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供防线。本月底前，2台带斗门机也将到港并开始安装。我们计划在今年11月逐步开展单机试车工作，目标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完成工艺系统的联动试车，具备粮食接卸条件，为2027年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做好充分准备。
4: 2026博鳌会展旅游发展大会日前在博鳌举办。 大会聚焦会展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政企交流、资源对接合作平台。现场共有21个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海南。本次大会以聚智博鳌合作共享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东屿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核心平台优势深入研讨，聚焦会展加度假加医疗融合业态。
5: 为海南打造千亿级一会旅产业集群建言献策，活动现场多个大型会展活动平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落地。
6: 去年我们全年接待了大概有40个以上千人左右的会议，今年下半年还有10余个千人以上的会议要举办。发展会展不仅有品牌效应，每一场会场都能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人流，无论是酒店、餐饮、景区以及。
7: 交通都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带动其他的产业。
8: 大会同步设置多省市专题推介环节，海南、云南、湖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依托博鳌高端平台，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开展产业对接，拓宽跨区域文旅合作渠道。琼海市都推荐了很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我们接收到更多的。
7: 好的客源、好的资源，我们加强对接，
9: 把这些理念、思路、资源转化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动力。
10: 通过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海南自贸港的优质资源，把我们恒春之都的这个特色推荐到博鳌客户，促进我们的发展。2026年海南省旅游行业质量月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海口举办。
11: 全省各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共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对策举措。活动现场，景区代表结合经营实践、直面旅游服务中的痛点难点，围绕景区服务优化、游客投诉快速处置、文明旅游引导等议题分享交流，高校和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也就如何从细节入手改善游客体验、健全服务质量管控机制等方面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优化建议。
12: 在我们景区这边的话，也持续进行一个数字化。
13: 多元化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提升，也设置了俄语员工、英语员工，基本上境外游客在我们景区是5%以上交流的。然后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
10: 我们以最省时间的方式也好，然后最优化的游览路线也好，为游客提供一系列的这个疑难解答和我们动线的指引，推出了这个双岛一湾的核心的旅游产品，也就是我们的南湾猴岛的一期猴岛公园和我们的二期呆呆岛项目，加上我们的疍家文化旅游区的港湾内的一疍家的人文的一个游览。游客来了以后呢，可以多环境、多方位的体验到这种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的一个方向。

0: 多举措引导旅游经营主体落实质量主体责任，推动旅游服务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让八方游客来到海南，既能沉醉椰风海韵，也能感受实实在在的海南温度。
1: 我们也要走进企业啊，同时给企业请专家，在这个产品创新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方面呢，以及数字化方面呢，我们得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能给到游客一些更创新和新颖的一些产品，把我们整个游客的满意度呢能进一步提升。
2: 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椰小匠 IP 八十巡游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把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带到青年学子身边，近距离传递工匠精神，厚植崇尚技能、技能成才的社会氛围。
0: 椰小匠 IP 八式巡游进校园活动创新打造移动宣传场景，以特色老爸茶主题 IP 八式作为载体，从骑楼老街启程，沿城区巡游后抵达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元互动体验板块，包含 IP 打卡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内容，让同学们在详细了解技能人才相关政策，感受技能发展带来的成长机遇。
3: 通过椰小匠这种互动的方式，让学生提前感受到一些职场的氛围，也能够明确自己将来要走上哪一个岗位，他有一个清晰的职业目标。
0: 自贸港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海南将持续创新宣传载体，用年轻化、接地气的传播形式，拉近青年群体与技能学习的距离，引导青年学子树立多元职业发展观。
4: 今年还会再推出技能人才的 IP 进园区，进这个外籍人才和候鸟人才相对集中的这个三亚，增加更多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的内容，在社会上广泛的营造这种重视技能人才、崇尚技能、尊崇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就业氛围。
2: 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复诊咨询，线上开方，药品配送到家。海南多家医院开通线上门诊，有效缓解慢病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往返医院、跨市县取药的就医奔波。
5: 足不出户就能看病续药，线上门诊依托医院线上服务端口，可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问诊、复诊、医师开方、医保在线结算、药品配送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还可开展用药咨询、饮食调理、复查指导等慢病随访服务，极大方便行动不便的患者。
6: 我糖尿病呢，每个月我都来拿，我要骑车来的，20分钟啊，不方便呢。
7: 对于长处方的病人来说，我们国家规定的就是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一个剂量，线上门诊开通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关注我们医院的一个公众号首页，然后我们就选择网络门诊，挂号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一个接诊、开单、付款的一个工作，药房就直接发药联系邮寄公司。
5: 院方特别提醒，网络门诊仅适用于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续方，首诊、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不适用线上诊疗，患者需如实告知自身病情、用药史及过敏史。此外，持有常处方的患者最好在需要取药前提前3到5天通过线上门诊开药，避免用药中断。
8: 从5月底试运行至今，已有近400余名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目前内科诊室共开放16个网络门诊科室，预计本月底我们将开放10余个外科诊网络门诊诊室，方便更多的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
5: 目前海南多家医院陆续推出线上门诊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全院科室开通线上门诊，累计为7105人次开具门特处方。海口市人民医院也将于本月底上线线上门诊，着力破解慢病患者反复到院复诊开药的难题。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8月份，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20.35万标箱，同比增长12.78%。今年1至8月，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态势较好，累计完成827.48万标箱，同比增长2.78%。全港海铁联运业务实现2位数增长。
10: 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抵达亚特兰大后，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2只大。

0: 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26号宣布，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洛机场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了希斯洛机场扩建方案。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十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
2: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1: 欧美同学会第五届双创大赛深海科技产业赛区赛事日前在三亚亚洲湾科技城收官，这也是该赛事深海科技产业赛区首次落地三亚。赛事共征集251个深海科技项目，16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并分获创业组、创意组各类奖项。现场还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园区入孵项目落地一项，有效畅通科创落地渠道，加速深海科创成果产业化。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六水共治杯水务技能竞赛上，来自质量安全管理领域和质量检测领域的优秀人员展开比拼。最终，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代表队分获2项竞赛一等奖。作为海南海洋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路径的实践探索，近日海上看海南青春起华章公益课堂在海旅01游船上举办，为来自海南各高校的青年学子呈现了一堂融知识、体验、情怀于一体的海洋素养课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

0: 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0: 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

0: 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 多个地级市和县区。

0: 区迈入高铁时代。
1: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4: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7: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8: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

0: 山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

0: 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福双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福双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4: 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嗯，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嗯，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哦，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拍片啊这些的。
1: 哦，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嗯、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

0: 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三四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搜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三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这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四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

0: 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

0: 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叫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

0: 还是都市题材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边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对，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3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嗯、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

0: 素的呈现。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云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2: 生养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在卡塔赫纳的海边酒店隐藏了戴维家族三代人怎样的秘密往事。
1: David 的爷爷很喜欢来这个酒店，当然爷爷一年花三个月时间住在这个酒店里面。 David 的爸爸给他交代一个任务，说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记忆跟传承。
0: 享受假日生活必经的公路餐厅里，诺埃尔与好友戴维的姐姐相见。
2: 我们今天等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
0: 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艰难寻觅，诺埃尔终于如愿以偿，找到隐居山城的极简主义画家。
1: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
0: 在山城的画室里，是什么独特的创作方式引来众人的欢呼？
1: 哇、wow.

0: 是我们男人的主菜。美食、人物，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传承，这才是西班牙美食之一。
1: 在西班牙的东南海岸，坐落着一个地中海式的历史名城卡塔赫纳。它不但是西班牙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更是热衷于在夏天度假的西班牙人最爱的避暑胜地。今天，诺埃尔的好友戴维带他来到了卡塔赫纳海边的一个度假酒店。
0: 哇塞啊，这哎好西班牙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1: 这家酒店对戴维家族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到夏天，戴维一家在这里度假已经成了家族惯例。
0: 戴维的爷爷很喜欢来这个酒店，怎么样呢？喜欢呢？他们家就其实就住在附近，但他爷爷一年花3个月时间住在这个酒店里面。
1: 戴维爷爷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这家酒店，是因为这里记载着他年轻创业时的点点回忆。虽然几十年过去了，酒店也经历过改建和翻修，但大部分的设施还保持着原有的西班牙建筑风格。很多设施即使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依然作为历史的见证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0: 很可惜现在这都不用了，现在就变成像是古迹，一个历史的见证。这都是1904年的时候留下的。班纽，这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是用海水做的温泉。
1: 别小看了这个海水温泉，在100多年前的西班牙，这可是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时髦玩意儿。
0: 所以说，你用的是外面的海的里面的水加温了以后泡在里面，它对你的皮肤特别好。而且他说，这老板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旁边外面请了一个钢琴师，在你在泡温泉的时候，还可以听着现场的钢琴演奏。
1: 除了这间浴室，诺埃尔发现这里大多数的装饰都留有100年前的印记。
0: 这种以前小碎花和地板呢是很流行的，这种楼梯以前是蔚为风潮啊。这个是那个买单机器。
1: 也许正是因为酒店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尊重，所以才会吸引像戴维爷爷这样的住客流连忘返。
0: 哇 ，bellissima！
1: 从第一次来这里度假开始，戴维爷爷每次来这里都会选择同一个房间，这么多年从未改变。
0: 哇，好漂亮的颜色
2: ！There's more frays, you know, as they old.
0: 这个屋顶很高，住起来很舒服的。
2: Even the baby inside, this is small.
0: 小小的，很舒服。哇、wow、
1: 戴维爷爷的房间虽然狭小，但是这些年来除了简单的墙纸翻新，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戴维他爸爸的房间，小多了吗 ？Cute。Nice。
1: 几十年来，戴维一家在这里度假的习惯从未改变，而这家酒店也见证了戴维家族三代人白手起家的奋斗历程。
0: 爷爷就是开着这台车从卡塔赫纳，然后到这边来度假。你要知道他祖父是做什么的，来抬头往上看，他祖父就做这个事业的。我觉得他是来看看客户满意度的。看看品质如何，所以你知道他的曾祖父做什么产业的？
1: 最初，戴维爷爷只是一个做房梁生意的小商人，但现在，戴维一家已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60多年前，爷爷开着老式福特汽车来到这家酒店，至少需要2个小时，而如今，戴维只需要40分钟。时间在改变，但戴维家族在这里的所有习惯都沿袭着60多年前的传统。
0: 哇 ，nice 啊，好 romantic。他说他的爷爷最喜欢呢坐这里，然后他爷爷呢跟他的奶奶呢的指定座位是在这边。

0: 他每一次来这边吃饭，他们都有很多的感觉，因为他爸爸、他的爷爷跟奶奶在那边度假，就把他爸给生出来，然后他爸再把他给生出来。
1: 六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这家酒店的外观不再时髦，设施也略显陈旧，但戴维家族却一直对这里情有独钟。
0: 戴维的爸爸给他交代一个任务，说有一天如果这个经营者，这个酒店的经营者他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或他想卖掉了，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记忆跟传承。
1: 其实对于戴维一家而言，这家酒店早已是家族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享受的不仅是假日生活，更有对往日辛苦打拼以及一家人幸福生活的美好回忆。
0: 虽然现在不是什么超五星酒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两颗星酒店，但是非常非常舒服，然后有很多来度假的人们都喜欢来这边吃饭。
1: 沿袭了在传统和历史方面的特色，戴维爷爷钟爱的这家酒店里最受顾客好评的美食也颇具西班牙传统特征。
0: 这是西班牙的油条，西班牙怎么吃油条？这算大只的，叫粗肉，是这样子啊，这是糖粉，撒了少了代表你逊，来西班牙还怕胖，你就太逊。撒了糖粉以后，再放到这个巧克力，没有加牛奶的巧克力，哇塞！
1: 西班牙小油条在中国俗称为吉士果，是一种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西班牙经典食物，而今天罗埃拉吃的这款绝对是西班牙油条里的超大款。
0: 这油条里面呢，应该加一点盐，甜甜咸的感觉呢，还有那种油炸的香味，跟那种酥脆的感觉，跟那种巧克力的香味，是一种极端罪恶的美食组合。
1: 享受假日生活必经的公路餐厅里，努埃勒与好友戴维的姐姐相见。
2: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
1: 出发前，餐厅里有什么让他惊奇的发现？哇塞！
0: Bueno。
3: Pizza also from the pork。
2: 哎，跟我们挂香肠很像。
0: David's favorite。David favorite。Magdalena。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古城假日》。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便是他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度假方式。正午时分，努埃拉与戴维姐姐相约在了城边的一个公路餐厅。下午，他们即将去感受一下自驾出游的乐趣。
1: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艺术的气息。
0: 出发前，姐姐热情地向努埃拉介绍着这家她和弟弟都非常喜爱的公路餐厅。
1: So so.
2: Yeah.
1: 他说那个姐姐说把这个是拿来这个接这个的，你看。
2: The young people.
1: 嗯，日本。
2: C'est mieux à l'intérieur. C'est mieux à l'intérieur.
1: 他姐姐说，你就常游你就觉得好，要啃到里面呢才知道，是多么的美味。
0: 除了好吃到流油的火腿，姐姐还向努埃拉推荐了这家公路餐厅里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免费时令蔬菜。这种新鲜的蚕豆可以做成小菜，不过生吃起来口感更好。当地的西班牙人最喜欢用它来配咖啡和啤酒。
2: You actually like?
1: Yeah, I know.
2: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1: 对，他说这个豆子就是像我们吃的花生米一样。
2: Not cooked. Not cooked.
1: 不用煮，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吃，还真的挺好吃的。来吃一个。哎，跟我们挂香肠很像。David's favorite， 这是用葡萄酒做的 Polo Stabino。
0: 和普通的餐厅相比，这家公路餐厅所提供的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易于携带，方便食用，因此它也深受过路游客们的青睐。而除了这些优质美食，餐厅还为顾客提供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及休闲设施。
1: 因为这边呢，旁边是又是有海又是山，所以很多人呢，就他会买那种小刀，比如说我们去外面就是郊游野餐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要割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买那种小刀带在身上，而且很便宜，才十几块钱。哎，这么一个，哎 ，bueno。
0: 在西班牙，这种便民的公路餐厅一直深受人们喜爱。这也是西班牙人周末短途旅游的加油站。
1: 姐姐说呢，周末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去外面走走，去旁边的小镇吃饭，然后去散散步。所以我们今天啊，她姐姐就要带我去山里走走，因为我们一直住海边嘛。她就看她一个朋友，她说这个小镇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有很多好吃的。
0: 几经周折，努埃拉终于拜访到隐居山城的极简主义画家。
3: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
0: 感受了画家的极简作品，是什么绘画工具让努埃拉惊奇？哇哦！小镇中意外遇见华裔大厨，努埃拉将会吃到什么绝味大餐？
3: 那他在这边已经生活十多年了，他说要带我吃独一无二的下酒菜，这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途》系列之《古城假日》。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不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6: 是杨爸，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
6: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Chicas

0: 是我们男人的主菜。美食、人物，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传承，这才是西班牙美食之旅。
1: 在卡塔赫纳的周边有一个叫做谢萨的小山城，它始建于公元前1100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建筑风格，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小城吸引着当地的游客和喜欢作画的艺术家们。戴维的姐姐对这座小山城有着特殊的记忆，因为她年轻时第一个获奖的速写作品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2: 我们那个小镇呢，这个墙是很厚的，而且他们的房子连在一起，因为以前这种墙连在一起就是有一种防御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小镇基本上是一圈一圈一圈让你这样围上去，所以它这个是以前的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工序，一个特色。
1: 周末的谢萨小城显得格外安静和神秘，诺埃拉和姐姐仿佛成了这里唯一的到访者。
2: 因为这是沿着山路沿山而建的小镇，所以这边的女孩子呢都很性感，因为她们有一个很美的屁股。这是那个他们邮局的，这个就是这个小镇的那个标志嘛，你看。这个地方呢，这个小镇每一家都有一个地窖。This is the cellar.
3: You got those stuff.
2: 所以这个就是酒窖，你看我刚靠近酒就叫了。因为这是沿山上的山势建上去，所以它这个地下室就是储藏室，放最多是放酒，还有我们导演最喜欢吃的伊比利亚火腿哈蒙。来闻一闻，smell good。
1: 和诺埃拉边走边看的姐姐玩得太过兴奋，甚至忘记了来小城探望画家朋友的初衷。不知不觉，二人在小城里迷了路。
2: 我现在他姐姐在问，然后大家开始在讨论起来要怎么。我们两个现在在纠结，说我们是要回在车子呢，还是要翻山越岭爬到对面的那个停车场呢，还是在这边继续发一下呆？他姐姐已经问了好几个，什么老太太啊、老先生啊，还有年轻人，全部都问了，然后大家都不认识这位艺术家尼古拉斯。
1: 为了寻找这位隐居在小山城里的画家朋友尼古拉斯，诺埃拉和姐姐几乎徒步走过了半个谢萨，耗费了整整3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对了地方。
2: Said, this store is special. 我们的朋友刚才发了一个地址给我们定位，我们走到了以后，他推把门一推开，人家说你是谁，然后呢我们又走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出发的地方，我们刚刚绕了一大圈，所以没有人可以比我们两个更了解 the A Han 这个城市的 ，right? We know much more better than the other guys.
3: Yes. The modern town and the old town.
2: Oh my god, very cool. 哇塞 ，You see? 看到了吗？我们刚刚在那里，那个蓝色房子那边，记得吗？
1: 终于找到画家的诺埃拉，难掩兴奋之情。
2: Nicola, I got to know.他说我们去哪里混去了？我说我们刚刚去逛了一下这个小镇。We were here. See, see, see.

0: The blue.
1: Yeah.
2: No.
1: Oh my god.
0: No, sport, so we can eat more.
1: Yeah.
0: Bebe come. Bebe come.
3: 在尼古拉斯的画室里陈列着风格各异的作品，让诺埃勒大开眼界。
0: 哦，这是用羽毛做的，看得出来吗？他从墨西哥拿着羽毛，然后呢把它做成一匹马。
3: 在众多作品中，尼古拉斯最中意的是一个极简主义风格的木质几何体。极简主义最早源于19世纪60年代，大多以几何体的形式存在，意图在冷淡平静的作品中体现灵感。
0: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OK， 他说这个。哦，哇哦，他说呢，这个不规则的这曲线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没有一条是所谓的直的，一定是会有一些曲折的，就像我们今天来到他家一样 ，It's like your house. We are very close, but we. So， 然后，但是他说这个声音是爱，所以他说人生就是应该你要知道，这个作品就是人生跟生命跟爱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作品。
3: 除了这种抽象的极简作品，诺埃勒发现尼古拉斯的画室里出现最多的创作都和牛有关。
0: 哦，他说他对牛是有很有热情，然后他非常喜欢，而且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
3: 今天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尼古拉斯要为诺埃勒绘制一个有关于斗牛的作品，而这个作品也是用一种特殊的绘画方式创作出来的。

0: 哇哦！他用这个。今天，这是今天日期，他用这个来做一个这样子。那我就没这个艺术天才。然后他就做成了，而且他拍的时候是有那个像 Flamingo 那个节奏这样。
1: 尼古拉斯之所以如此钟爱创作以牛为主题的作品，是因为他对斗牛情有独钟。作为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表演，斗牛一直都是西班牙人周末休闲放松的首选。让努埃拉倍感幸运的是，尼古拉斯即将带他去现场观看一位朋友的斗牛表演。
0: 你要去看斗牛？对啊，斗牛是这样吗？ Vamos, vamos。
1: 要看斗牛表演的努埃拉兴奋不已，只是经过了一天的劳顿，作为资深吃货的努埃拉还是决定先见缝插针找点当地的美食填填肚子。
0: 这个吴先生呢，是我刚刚呢认识的朋友，因为呢我们来自远方，对这边的美食呢非常的好奇。那他在这边已经生活十多年了，他说要带我吃独一无二的下酒菜，这个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那身为一个酒腻子，那必须要跟着他走一下。走吧，你要带我去啊。蜗牛，
2: 这是我叫他们来大的。哇
0: 塞，这是活的，对不对？
2: 活的。哇，它生的很干，30天都没关系。
0: 30天都没关系啊？
2: 对，这很鲜艳。对。
0: 我看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鲍鱼。哦。问哦，他说这个是那个猪里脊，用油浸的猪里脊。我看外面看以为是鲍鱼呢，这应该很棒。哎，这是什么？那是猪尾巴。
3: Case。你狗米了。
0: 哦，他给他自己吃的。我说，老板，那什么吃？他说那是我的饭。我说哦。

0: 很弹牙，而且呢，没有那种土味，也没有腥味。这是煮的对吧？
1: 这是煮的。
0: 哇塞！很好吃哎。
1: 这有香味、啊。
0: 这是用五，好类似像五香的这种口感。哇塞，这猪脸看起来好棒啊！真好吃，真好吃。
1: 是这个最好的喝啤酒。
0: 喝啤酒是吧？我也有。一定要配啤酒。这道菜一定要配啤酒。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肉很嫩，一戳你就知道这是好肉。然后呢，它又用这个炭火去烘焙的，所以呢，它的香味呢，猪的原本野性的香味就出来了。真好吃，真好吃。我觉得来西班牙真的，非常谢谢你啊！因为我觉得来西班牙就应该体验一下这种无拘无束的小吃，但是我们平常都没有办法去体验这么好玩的东西，我们可能都会比较注意自己的安全啊，还有吃的时候比较讲究啦。但是我觉得下午的时候或怎么样，来团长的 tapas 也是真的挺好的啊。
1: 本来就是这样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澳大利亚的热带林地汇聚了地球上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庞大的桉树群落，它们扎根于这颗星球上仅存的几片广袤林地之中，构成了这片自然奇观的脊梁。它们守护着隐秘的水道，而掠食者正潜伏在水面之下。林地是令人惊叹的丰饶之地，充满了生机，这里充盈着澳大利亚独特生物的声色景象。从隐秘难寻的到艳丽招展的，乃至千奇百怪的，这就是这片非凡土地的故事。

数百万年前，连绵不绝的降雨和凉爽的气温孕育了曾覆盖整个澳大利亚的繁茂雨林。岁月流转，雨林面积不断萎缩，最终演变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林地之一。化石证据表明，远古森林里物种繁多，其中许多至今依然繁衍生息，比如鸭嘴兽，它们就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溪流中。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哺乳动物或许曾在远古的河流中与恐龙并肩畅游。鸭嘴兽的喙极其敏锐，能探测到甲壳类动物如虫、昆虫、幼虫等释放出的微弱电荷。凭借融合了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特征的独特生理构造，鸭嘴兽堪称不可思议的进化奇迹。可即便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依然可能沦为地毯蟒的盘中餐。撕裂甲桉属树木是桉树已知最早的近亲，而桉树将主宰澳大利亚未来的地貌景观。随着数百万年来澳大利亚逐渐变得干燥炎热，桉树的时代开始了。如今古老的雨林大多已消失，仅有少数现存于东海岸及临近山脉受保护的飞地中。大约6500万年前，桉树开始出现在北部季风雨林中。如今广袤的林地已将这片原始森林的零星小块彼此隔开。这里的白天气温全年都在30摄氏度左右。在最干旱的季节，树叶会脱落，

与南部雨林不同，这里一年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有明显的降水。季风林中的树洞十分稀缺，因此常被好几种鹦鹉共同占有。葵花凤头鹦鹉在守护自己的树洞时毫不手软。

有些鹦鹉，比如红颊鹦鹉，生活在高高的树冠层，很少被看见。另一种生活在树冠层的鹦鹉，无花果鹦鹉，常在柔软的植被中自己啄出巢穴。这对澳大利亚最小的鹦鹉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季风雨林和林地交织的地貌孕育了澳大利亚极具特色的动物群体，其中包括几种高度特化的树栖猎手。折中鹦鹉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部的小片区域，

由于雌雄外观差异极大，它们常被误认为两个不同的物种。雌鸟更为显眼，也更具攻击性。它们大多在最干旱的季节筑巢，并偏爱高大的无花果树树干上的树洞，这或许是为了防止蟒蛇钻入巢穴吞食它们的蛋或幼鸟。这的确是巨大的威胁，因为幼鸟孵化后要在巢中待上3个月才能离巢。为了确保繁殖成功，雌鸟有自己的策略，它会与多只雄鸟交配，让它们为自己和幼鸟提供食物。在森林里搜寻一番后，忠实的追求者会摇晃脑袋，将反刍出的食物吐出来。在树木结果较少的季节，多只雄鸟分头行动，能扩大搜寻范围。在最干旱的时候，零星结果的树木可能距离巢穴有数公里之遥。源源不断的雄鸟送来食物，雌鸟就能安心守在巢穴附近，同时保证幼鸟的口粮。

但在极度干旱的年份，食物极度匮乏时，采用这种策略可能也无法养活所有的幼鸟。这时，雌鸟会停止喂养雄性幼鸟，以确保雌性幼鸟能够存活。这一策略奏效的前提是，雄鸟坚信巢里的幼鸟是自己的骨肉。至于雄鸟是如何确认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研究人员认为，雄鸟会试图辨认幼鸟，但雌鸟会极力阻止它们往巢里看。除非雄鸟带着食物来，否则雌鸟会把它们从巢穴附近赶走。

也许是数百万年前的酷暑与山火，迫使树栖哺乳动物转为夜行性生活。饥肠辘辘的蟒蛇在林地中巡逻，搜寻着可以吞食的猎物。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松鼠带鼯极少落单，它们会挤在足够容纳全家的树洞里，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它们能在林中长途跋涉，但通常不会离树洞这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太远。前后之间相连的皮膜让它们能滑翔长达100米。交错的树枝为精力旺盛的松鼠带鼯提供了空中高速公路，它们不停地穿梭，寻找开花的树木和灌木分泌的甜美汁液。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

松鼠袋鼯也会为红千层及其他植物提供快节奏的授粉服务，并非所有活动都发生在树上。在一片非常特殊的林地，夜幕降临，不同寻常的地面生物现身了。夜晚属于有袋类动物，这里小型动物数量众多，为掠食者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其激烈的竞争。一只罕见的北方袋鼬正在捕猎。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在夜间活动，北方袋鼬也不例外。体重约一公斤的它，是澳大利亚四种袋鼬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还好，它在体型上的劣势完全被骨子里的坚韧与顽强所弥补。它必须足够强悍，毕竟这里的竞争对手绝非等闲之辈。一只雄性北棕袋鼬也在此觅食，它是袋鼬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其他袋鼬都会对这只优势雄性敬而远之。它可不喜欢别人来瓜分林地落叶层本就稀少的食物。

哪怕是在小型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和力量同样至关重要。这是一场小个子之间的战斗，比拼的不仅是体型，更是智慧。

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四处翻找残羹剩饭，但他始终对周围保持着高度警惕。

戴黎再次发动突袭，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被驱逐到领地边缘的他，只能独自舔舐伤口，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幸运的是，他抓到了一只正在熟睡的鸟，他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因为猎物很快就会引来其他掠食者。很少有动物能在力量和战斗力上与刷尾附属抗衡。为了保住自己的战利品，他藏起猎物，

试图与这只体型更大的动物正面硬刚。可惜他毫无胜算，只能迅速撤退。

临海蟾蜍，如今能活到成年的北方带幼已寥寥无几。巨型海蟾蜍头部的腺体中含有剧毒，几乎任何试图捕食它们的动物都会丧命。而北方带幼以小型动物为食，这让它们变得极易中招，最终缓慢痛苦地死去。不过赤褐袋鼠几乎不受这种毒素影响，在北部热带林地的部分地区，它们的数量依然可观。它最爱的食物是生长在地下的真菌快菌，而它找快菌的本领堪称一绝。一旦它把快菌挖出来，几乎没有动物敢来抢夺。就连死对头带鹂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已有几种动物学会了如何避开巨型海蟾蜍，或即便吞食它们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伤害。比如棱背蛇，它们会主动捕食巨型海蟾蜍，且完全不受毒害。巨型海蟾蜍会把自己鼓起来，让捕食者难以下咽，但这招对狡猾的水游蛇可不管用。澳大利亚的热带林地里还栖息着地球上最致命的蛇类之一，东部拟眼镜蛇性情凶猛且携带剧毒，能在短短30分钟内杀死大型动物。它们可谓来者不拒，只要能抓到的猎物统统吃下，甚至连其他蛇类也不

有些鹦鹉的鸟群成员数量可达数百只，它们依靠丰富且复杂的植物生态系统生存。内陆的干燥林地对高度迁徙的鹦鹉物种尤为重要，它们会循着暴雨过后季节性的丰盛食物一路迁徙。雷暴会带来倾盆大雨，鹦鹉也能迅速飞向那些刚刚变得郁郁葱葱的新区域。在这片要么丰饶要么贫瘠的土地上，降雨会触发大规模繁殖事件。虎皮鹦鹉在寻找接子牧草的过程中，会将林地当作庇护所，它们的身影穿梭于澳大利亚内陆。

从内陆植被稀疏的林地，到水源充沛的沿海地区，桉树家族已适应澳大利亚北部各个角落的生活。

其中一些品种在树龄尚浅时就会形成树洞，这为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同的桉树在不同的时间开花，确保了食物源的连绵不断。在矿物质高度集中的区域，独特的植物物种出现了。

濒危的红眼伞方案仅分布在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其他一些植物，包括几种银桦属植物，其生存范围则更为狭小。银桦属植物非常适合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古老而贫瘠的土壤里生长。发源于山区茂密森林的河流到达沿海平原后，水流便会变得慵懒缓慢。这些深邃的水域里栖息着一种神秘的生物，澳洲淡水鳄。除了这片大陆的热带北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在澳大利亚，它们被称为淡水鳄，远不如它们体型更大、性情更凶猛的表亲咸水鳄名气大。它们生性腼腆，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随着河流周围的林地变得干燥，流入河流的水量减少，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随着六月交配季临近，雄性鳄鱼体内飙升的睾酮让它们变得更具攻击性。除了雌性，它绝不允许任何同类踏入自己的领地，甚至包括那些平时和它一起在同一片沙滩上晒太阳的幼年咸水鳄。

在一年中的其他11个月里，他们常常惬意地挨在一起享受日光浴。但在交配季，和平共处的状态被打破了，气氛变得异常紧张。不过，即便此刻被激素冲昏了头脑，他也绝不会去挑衅那只刚刚进入他领地的咸水鳄霸主。毕竟，面对澳大利亚最高效的掠食者，任何充满暴力的交锋都无异于自寻死路。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几只雌性淡水鳄身上。对他而言，求偶绝非易事，他必须向雌性鳄鱼展现自己的魅力。首先，他将头探出水面，以此彰显自己的体型与力量。作为回应，雌性表现出顺从的姿态。鳄鱼的颈部下方长有气味腺，它们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至少就现在而言，雌性鳄鱼想让它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和它交配。它并不气馁，接下来它会反复尝试。最终，雌性鳄鱼对它产生了兴趣。准备好后，它自然会来找它。

当交配季达到高峰时，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雌性鳄鱼再次将头探出水面，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交配了。它则喷出水花作为回应。很快，它们将在水下完成交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的两种鳄鱼，如今都已上演令人惊叹的种群大反弹。然而，另一物种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片沿海林地及附近的泛滥平原将短暂地成为澳大利亚最稀有鸟类之一的栖息地。七彩文鸟迁徙至此，是为了享用草籽和昆虫。这些食物能为进入繁殖季的它们提供关键的营养补充。草籽和树洞让这种高度迁徙的鸟类生活得轻松了很多。然而如今，它们的生存范围已被压缩到了极少数几个地点。作为地球上最美丽的雀鸟之一，人工圈养的七彩文鸟的数量已远超野生种群。与澳大利亚北部的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会随着季节更替迁徙。在干燥的内陆林地和靠近海岸更为湿润的雨季觅食地之间往返。令人痛心的是，它们亮丽的羽毛让它们成为了非法野生动物走私者的目标，导致其野生种群遭到毁灭性打击。如今，林地被开垦为牧场和矿区，将它们逼到了更偏远的角落。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栖息地，它们依然面临着新的威胁——气囊螨。高达60%的野生鸟类体内携带这种螨虫，它会阻碍鸟类呼吸，最终导致它们死亡。目前，野生七彩文鸟的数量不足2500只，它们已成为澳大利亚最稀有的雀鸟之一。紧随其后，处境同样堪忧的是黑喉草雀。为了开辟牧场和矿区而进行的土地清理，已成为许多雀鸟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海岸后方多岩的山坡上，由于土壤浅薄且遭受严重侵蚀，森林逐渐退化为稀疏的林地。这里的土壤养分贫瘠，却滋养着无数小型生物。

在山峰之间的谷地里，袋鼠草是地面植被的绝对主力，袋鼠草也是沙袋鼠的主要食物。沙袋鼠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18个月甚至更久，妈妈会带着宝宝熟悉这片复杂地域的每一处细节。一只雄性沙袋鼠的领地内可能包含好几个家庭，

有袋类动物巧妙地将育儿袋与极其高效的移动方式结合在一起。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群体能像它们这样占据绝对优势。从人烟稀少的内陆沙漠，到高大雨林的最顶。

端。你能在澳大利亚的几乎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看到它们的身影。甚至连陡峭的岩壁也是它们的主场。岩沙袋鼠好奇心强，却生性腼腆，它们在林地间的陡峭山坡称霸，是所有沙袋鼠中最敏捷的。它们后脚上长着厚实的颗粒状肉垫，走起路来就像沾了魔术贴一样稳当。又长又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它们在几乎垂直的陡坡上保持平衡，带着一只发育良好的幼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这让母沙袋鼠能安心在岩壁底部寻找青草。数百万年前，随着澳大利亚气候变暖以及火山对地貌的塑造，岩沙袋鼠的种群被隔离在相隔遥远的独立山丘上。久而久之，它们在澳大利亚进化出了17个不同的物种。

独特的身体构造赋予了他们令人惊叹的敏捷身手。受山地林地滋养的溪流蜿蜒曲折，缓缓向海岸流去。

在所有以澳大利亚的林地为家的动物中，澳洲鹤的适应力可能是最强的。作为澳大利亚的舞蹈大师，他们会定期与相伴一生的伴侣重温

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羁绊会伴随彼此一生。澳洲鹤夫妇会一起在干燥林地的边缘筑巢。鸟巢的构造非常简单，不过是用几根树枝和水草搭成的。很快，雌鹤就会产下鸟蛋，随后双方会轮流孵蛋。他们会短暂离开去觅食，但至少会有一只守在巢穴附近，时刻保卫着他们爱的结晶。毕竟附近常有猛禽盘旋，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1: ，Go，
0: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溪流、河流沿岸的林地是澳洲鹤最爱的栖息地，潜水区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

水位下降时，他们就得离开了。最终，这座水草丰美的绿洲会完全干涸。他们会带着幼鸟与其他澳洲鹤会合，踏上史诗般的漫漫征途。澳洲鹤是澳大利亚内陆伟大的流浪者，他们不断移动，只为寻找最丰饶的觅食地。无论是穿越雨林还是沙漠，他们都游刃有余，总能充分利用季节性的丰沛资源。他们几乎能适应澳大利亚内陆所有的环境，甚至能在位于澳大利亚腹地的辛普森沙漠中悠然自得。

澳洲鹤不仅优雅，还很坚强。它们能在连最顽强的当地原住民都难以生存的地方繁衍生息。他们甚至学会了在被开垦的农田里寻找生机。然而，很多物种没能成功适应北部林地人口不断增加、工业持续发展带来的变化。过去250年里，非土著居民主导着这座大陆。大规模的农业和采矿项目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巨型链条推土机一天之内就能将数百公顷的林地夷为平地。澳大利亚的森林砍伐率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仅昆士兰州每年就有高达50万公顷的林地遭到砍伐，北领地的砍伐速度也在迅速追赶。

近年来，工业规模的棉花种植开始进入北部地区。澳大利亚经济脱碳的浪潮正让原本基本完好无损的山地林地付出代价。人们计划在整个东海岸的山脉上安装风力发电设施。不过就目前而言，北部广袤的地域和大量未受破坏的林地，仍让我们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生态系统能在未来得以存续抱有一丝希望。桉树林的时代始于恐龙灭绝之时，从那以后，许多古老的生态系统几乎再未发生过改变。这片非凡的土地以及由众多独特物种组成的复杂生命网络，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而现在，它们必须挺过人类带来的劫难。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2: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
3: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4: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也说不上来。
4: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0: 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呀，崔经理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
1: 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

0: 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1: 李姐，你的花，
2: 谢谢小雪。
1: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2: 哦，是吗？

0: 是正点下班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好。
0: Hello， 宝宝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松鼠桂鱼。这松鼠桂鱼最难的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喽，要仔细看哦。像这样 ，OK， 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放在一边备用。

0: 刺激啊，挺好玩的。
1: 今天就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下次能赢你。谢谢。
2: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3: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2: 你笑起来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3: 是吗？行。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的。哎，
2: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3: 不用了，这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2: 看来我对你这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
2: 儿。哎呀，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3: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2: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3: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2: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3: 再生活还是生活意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2: 火锅。
3: 可以。知道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2: 等我一下。
4: 呀，松鼠桂鱼给李锦吃的。
5: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4: 看着就香。哎。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哎，
5: 炸鱼的时候烫的。
4: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5: 抹了，抹了。
4: 哎，以后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3: 好吃啊，
4: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5: 廖哲要出国呀？嗯。
4: 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5: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4: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今天谢谢了。
2: 现在刚刚好9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9点半。
3: 你还真听我妈的话。
2: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3: 假的假的，你就别当真啊。
2: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3: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2: 对，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3: 不用了，再说，好吗？我走了啊，拜拜。哎，
2: 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3: 妈，我饿了。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3: 太忙了，没看见。
5: 你的工作有那么忙啊？ 娜娜早就回来了。
4: 哟，回来了。哦，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晚安啊。
5: 就这么坦白完了。
3: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9:30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妈。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了？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

0: 那你保证不出国？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的。相信我好吗？
1: 出差啊？去哪儿啊？
0: 去吉春，给你收拾东西啊。
1: 我自己收拾就行。你先洗澡吧。
0: 哦，行。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啊。
1: 我管你。

0: 妈，我走了。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着多不方便呢。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1: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0: 让你带你就带上。 手机拿了，
1: 走了啊！嗯，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嗯。

0: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来来来，
0: 哎呀，冯团，哎呀，
1: 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易景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0: 没问题，李姐，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2: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
0: 正好试试反响。这份东西做的很有风格。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没有
3: 结果，水平就一般。
0: 来，冯团，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
4: 哎，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3: 去哪儿啊？
4: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3: 那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4: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3: 好。
5: 欢迎，欢迎，欢迎，来了，欢迎小朋友们来看剧哦。您好，欢迎，
6: 李文晴。哎，来，哎呦，还有5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
5: 有了，
6: 这里交给小李好了，我们走了。哎，
0: 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
5: 哦，好。
6: 李姐，
5: 妈，你怎么进来了？
6: 你骗我。
5: 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6: 我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5: 你就是骗我，骗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6: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5: 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6: 那里有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

0: 我回去说行吗？不说，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1: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0: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国。
1: 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0: 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我有时候你选怎么行？
1: 李怡锦，
2: 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1: 对不起，冯团长。
3: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1: 李怡锦，跟我进来。
4: 谁呀？这是。
0: 冯团啊，阿姨，你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地儿使呗。
1: 哎，
0: 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啊？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上上上！哎呦，上啊！哎呦，
2: 同事呢？
0: 啊？
2: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不想吃了。
2: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2: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3: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4: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破，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3: 好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4: 黄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5: 行，你们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4: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哎呀，
5: 张小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
4: 疼疼，
3: 还好。
5: 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4: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吗？啊，算你们半价，搬。
5: 哎呀，你看什么？
3: 以后你可别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2: 上次你没让他面试的是前台记者，你也好自为之。
3: 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5: 轻点拿，
3: 还是他写的，
5: 轻点拿，
3: 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2: 好。
5: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6: 不是你
5: 快点搬！哎，黄教授，我来帮你。

我来了。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理解，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到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菜市场啊！哎呦，
1: 这个，好的，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2: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1: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0: 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行，小妹，哎呦，换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3: 哎，好事情啊！哎，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
0: 哎，都忙去吧。
3: 撒什么气嘛？这，走走走，真是。
4: 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哦，
3: 这倒是。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她喜欢什么。
4: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3: 嗯、
4: 对，
3: 你说的有道理。嗯。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哎，
4: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
3: 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
4: 啊。
3: 哎，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哎呀，你呀，不知道，
4: 肖老师啊，风评不好。风评？说什么话？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5: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6: 就是呀，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7: 下课啦！啊，
5: 累不累呀，宝贝？宝贝，
7: 好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7: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1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 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好，妈妈，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嗯。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8: 好，
9: 怡安姐。
8: 谢谢你。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好啊，球球去那边画画，等一下妈妈啊。好，
7: 坐，
8: 坐吧。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9: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秋秋的，希望你可以放心。你们要结婚了？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 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7: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
0: 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1: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0: 项链不错，
1: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妈妈，爸爸真的会和小雅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夫结婚，二姨和二姨夫结婚。小雅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2: 阿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4: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
2: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3: 喂，
5: 姐，我刚开会呢，那个一锦没来找我呀。
3: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3: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4: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3: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2: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4: 我开车出去找一
2: 我快
4: 圈。
2: 去！
4: 哎，哎呦，阿姨，
2: 大姨，我给你倒点水。哎，

0: 这两棵树的根儿是不是长在一起了？肯定是长一起了。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1: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那还能分开吗？
1: 应该能分开吧，就是
0: 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

0: 老板，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
0: 走走走。哈哈，牛，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2: 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他嘛，他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一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着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2: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2: 谢谢。
0: 一姐，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哎呦，姐，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你都要撵我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0: 我今天跟你姐姐。
1: 你别难为任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0: 你想睡哪儿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了，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你好，你好。哎，李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你了。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但毕竟这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我知道，但。 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晋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如你。你等一会儿，哎，我打个电话。你好，我在骑楼。
2: 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0: 你那公积金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呢？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2: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不能动。
0: 哎呀，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2: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0: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2: 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0: 那也比你强啊！嘿，这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
3: 哎，坐坐坐，别，来，吃菜啊！怎么样啊，李哥？
0: 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哎呀，
3: 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嘛，你时间份也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
4: 夜落满星光，
5: 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呢？我去哪？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4: 哎呀，
6: 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4: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
7: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嗯，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急了。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o integrate the Lee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ee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1: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ee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ee brocade from weaver Lee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2: 正是织丽锦哈。
3: 这个是织丽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ee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3: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3: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0: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ee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2: 用力哦，这不会断掉吧？
4: 不会断，把那个刀立起来。把那个线穿过去
2: 啊，穿过去是吧？哦 ，OK， 懂的懂的。然后是一条白色的线是吧？
4: 线，白色线就是拴线，
2: 拉紧。然后呢？
4: 然后就放下来。
2: 哦，把它压。哦，原来如此，原来。
4: 压下来，然后再打平线。你那个脚放松。
2: 哦，放松。
4: 脚松起来，松，然后再把那个线拉起来。
0: Weaving a Lee brocade is truly a skilled craft.Requiring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detail. Firstly, the loom is secured tightly around the waist, with the toes supporting the foot pedal at the other end, legs stretched out straight. Then, armed with the weaving knife, the threads are worked, pulled, and tightened. After a series of movements, simple strings become a dazzling array of color.
2: 那您是阿婆的徒弟吧？
4: 对，是阿婆徒弟。
2: 那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4: 因为我们喜欢啊，我们要把后一代的承传下去。
2: 那现在能不能就是把整个一条搞出来自己？
4: 像我们这样学徒，可能是半年一年这样的，才能织一
3: 的。
4: 对啊，才能织一步出来。
0: Moved by deep love for the Lee brocade, Ms. Law, the instructor, hopes to continue passing down the art, allowing more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it.Thereby turning it into an enduring icon.
2: 对你来说，这门技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说，它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
4: 我喜欢啦，喜欢它的那个颜色漂亮啊。嗯，我们刷那个梨子、梨井啊，

0: 屯啦，半宝都要种哎啦，种肥可怕慢嘞，半宝种得又种短，种光又种倒嘞。
1: The rice that we husk is placed into small parcels woven together using coconut leaves and cooked together in a pot. This is a fun little activity.
2: 这么做是为了煮饭？就是放米在里面，就把它捆起来，又把它煮了，煮熟了，我们就拿出来可以吃。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包这个米饭呢？
3: 老人就喜欢编这个叶子来包糯米，就很香。
2: 它会融一定的香味儿到这个。

0: 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不要谢，
3: 我怎么要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杯了，
5: 打牌
4: 喝
5: 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6: 阿婆也听到我说话了，
1: 开心开心。
3: 搞大事了，
5: 92岁，
1: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2: 人家怎么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种地在蹲着，在跌干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哦，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5: 你们买的毛路哎？
1: 阿婆的鞋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8: 妈的，现在不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不会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9: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1: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 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陆士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4: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起来，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师长怎么样了？周师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1: 你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0: 你要走了？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
1: 冬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你去了，对炳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危，很大的安危。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危。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0: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
1: 什么叫三长两短？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给，
1: 谢谢啊。
0: 玉妈，
1: 嗯，带上车吃啊。
0: 你先回去吧。
1: 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
0: 三婶要去见了。嗯
1: 我先帮你拿着。
0: 妈，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1: 妈吃的，
0: 去吧吧，
1: 嗯，车上吃。
0: 嗨。谢谢。
1: 快走吧。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4: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我没听错，
6: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7: 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打人。骆世斌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的。这是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8: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7: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多人头高地，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9: 娟儿，
8: 他强奸谁了？
2: 娟儿。
7: 我。陈班长，陈班长，你滚！你出来！你滚了！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你滚！你说话！
8: 小舅子。

0: 沈班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1: 谢谢。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2: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呢吗？
1: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2: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1: 以前是。 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 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2: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1: 姚大哥，郑娟儿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3: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2年。少判1年也行啊。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4: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3: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签。哎呀，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4: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5: 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6: 小宋，哎，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啊，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5: 我明白了。
6: 走吧，老陈。与国民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 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1/3，银行1/3，他投1/3。我们要真能拿出1/3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正经眼不足？
7: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8: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

0: 咱们政府牵头，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邢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1: 那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那书记、市长。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胜利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2: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3: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建修建，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4: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
5: 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6: 我同意，一定兑现。
7: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8: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7: 啊，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3: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笑>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7: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3: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
7: 那不值当的，文明等等等，什么叫形势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3: 老姚，
7: 行行行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铺遍撒网，重点不漏。
3: 嗯。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
7: 嗯，
3: 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7: 不是，李毅，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
3: 你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钱冲啊？那是我亲弟弟呀。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7: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但深圳也怕影子协，也怕莫须有。
3: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

0: 府上，
1: 现在宣布闭庭。
2: 赶紧落座。
1: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啊，
3: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建国怎么学的？
2: 刘玲，
3: 到，
2: 干啥呢你？
3: 我寻思我管教管教。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3: 是，
4: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3: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跟我走。

0: 行，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哥，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 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的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 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
0: 林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姐也对不起你。
3: 怎么样，哥，姐跟你们没关系，哥。 我说文化低，当不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你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还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 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呢，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日，慢走啊！谢谢，
1: 周荣，我平时不在吉村，你空了常去看看郑川和聪聪。
0: 不会的，放心吧，哥。
1: 想吃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1: 行，那我走了。

0: 哎，唐工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你好什么呀你？
1: 谁跑啊？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1: 你耍我？
0: 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1: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救不着他，谁跟我说都是找谁。
2: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0: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3: 你别嚷嚷，
0: 我在这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0: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你跟他说。
0: 我今天就不活了。
2: 你说我，你不要甩盆水了。
0: 我不是甩盆水了，
2: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0: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那你还气人吗你？
2: 这你们够泼了呀。
4: 具体什么事儿啊？丢了工作，饭碗。唐工，咱们波来日的话，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您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这不对你也好的喽？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它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2: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你是关键。
4: 不是，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我是评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波来日化属于你们集团。
2: 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化工所，它再不济，国家的，它总是有保障的呀。喂，大工，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
5: 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没有没有没有，<笑>
2: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师哥，
5: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遗嘱。
4: 我们今天回深圳。
5: 好，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6: 唐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来。嗯，来。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 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弟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
0: 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了。
1: 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

做熟的，水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斌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 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斌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 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1: 娟儿，
2: 对，该班了啊！今天发工资了。姐，不要，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
1: 那我就卖烤红薯。
2: 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1: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
2: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
1: 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0: 娟儿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2: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1: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
7: 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这
10: 辣
6: 椒
10: 你
6: 别
11: 辣
6: 了。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淡眉雀眉。

0: 你直接听声就知道吗？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1: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山鸽菇和海南孔雀翅。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1: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吗？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哇，老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2: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3: 好，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寻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单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对，
1: 它跟，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
2: 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 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这里是一个黄果蛹，鸟经常过来吃。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头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哎，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对，飞过来。
0: 看看一只在吃果子。对。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4: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在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第154届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是正式打响了。作为本赛季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啊，总共是有156位球员齐聚，其中世界排名前50位的选手是全员出战。那赛事的举办地皇家伯克戴尔呢，也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球场，始建于1889年。从1954年首次举办英国公开赛以来呢，今年是他第11次承办这一项比赛，承办的次数呢是仅次于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啊，榜首位置的球员呢还没有完赛，这是一位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球员杰克逊苏泊尔，他是在没有完赛的情况下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身后的一大票球员都是已经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本周的球场啊，长度是7223码，标准杆70杆。那整个欧洲呢，最近几年的这个夏天的气温非常的炎热啊，包括纬度较高的这个英伦三岛也不例外。因此本周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呢，是因为酷暑的原因呢，球道与果岭的质地啊也是变得极度的干燥和坚硬，那也让本届赛事的冠军悬念啊彻底拉满。本届赛事的英国公开赛啊，总奖金是相较以往上涨了75万啊，来到了1775万美元，其中冠军将独揽32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这边刚刚看到的是杰克逊苏泊尔已经来到了他的收官洞第18洞，两杆上了果岭。那杰克逊苏泊尔上个月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4名，从而是拿到了这一张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呢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还从来没有这个美巡赛场尝试过夺冠的滋味，但是最近的手感非常的不错，最近的6场比赛他有3次是打进了前10。这周呢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参加比赛。他今天从1号洞出发啊，前4个洞表现很平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起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加剧，在前半程吞下的2个bogey 也抓下2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那个阶段球场上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没有受到风的影响，在10号洞和11洞是连续的抓到了小鸟，然后13洞又吞下1个bogey， 但是很快在第14洞又是推又鸟推，成功的做出了补救。在16号洞再下1只小鸟，17号洞稳稳的推进了老鹰，最终是现在是负5的成绩完成比赛啊，一杆优势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周也是他第一次来打林克斯球场，在正赛开始之前呢也是总共只打了27个洞。今天能够这么快的适应这个球场啊，只能说是最近几个月的状态啊一直非常的好。这杆不错啊，我们看啊果岭西飘的这个幅度，现场在下午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风向啊突然包括风力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好，这边10号洞小飞乐一只 birdie 推进。英格兰球员哈尔在17洞的第3杆打到果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7杆的附近啊，要撞洞，好球，直接撞杆之后进洞，非常的漂亮。那本周的英国公开赛呢，也可以算作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大举的登陆了这项大满贯赛事。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第3次捧起葡萄酒壶奖杯之后呢，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但是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艾伦拉伊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
之后呢，马修·菲兹帕特里克本赛季啊，在美巡赛上是接连斩获好成绩，也是美巡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头号的热门人选。那另外呢，像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啊，最近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2026年的三场大满贯赛全部闯进了前11名。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最近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棒啊。而汤米呢，汤米·惠特伍德更加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那同时本周也是有中国球员参赛啊，我们先来看17洞李浩彤这边，五杆洞的 birdie 顺利的推进，背靠背的抓下小鸟，目前是正二的成绩。那这周也是李浩彤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七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伯克戴尔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福地。2017年的时候呢，李浩彤是首次亮相英国公开赛，就在这片球场呢，是一鸣惊人，在四轮之后呢，交出了274杆负6的一个成绩，拿到了一个单独的第三名，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的一个历史，当时的一个历史最好战绩。而且那场比赛恐怕连赛事的转播方啊，信号制作方也没有想到，因此全场下来我们只在最后交卡之后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啊，看到了李浩彤的身影啊，就完全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他在第一轮是一个69，第二轮73，并不是很理想，第三轮69，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超低杆数。而在去年的皇家波特拉时呢，李浩彤状态依旧是很出色啊，首轮是获得并列领先，并且全程都保持在领先集团当中，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并列的第四名。上届赛事的决赛轮也是跟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在最后一轮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本赛季李浩彤是主要征战美巡，是八次出场，七次顺利的晋级，拿到了一次前十和两次前25。他也是凭借着去年在 DP World 协会赛的一个优异表现，在本赛季啊顺利成为了美巡和欧巡两边的这个双料会员。十一洞这边肖菲勒攻过顶了一杆，很漂亮。小麦来到十一洞，小麦在上一周的这个苏格兰公开赛也是很可惜啊，一直到54洞过后都是稳稳的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但是在应该说是前两轮一直保持极

0: 度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只是第三轮这表现呢，让他是有点拖了后腿。好在第四轮的时候呢，迎来了一个尤其是后半程的发力。这边是柯林森川，目前是负三的成绩。马修·菲兹帕德里克，11号洞龚国岭的一杆。今天国岭一硬啊，球应该是比较难停，但是他们这一杆啊攻的还是不错。来看拉伊，13洞打了一个小的右曲。好，这边小麦从国岭外直接推。皇家伯克戴尔也是典型的一个林克斯球场，球道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穿行，目前场地是极度干燥、坚硬、快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球场是在1951年的时候拿到了皇家的冠名。好，这边肖菲勒11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那为了今年的比赛呢，皇家伯克戴尔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一个全新的5号洞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4杆洞啊，国岭区域重新设计，并且是增加了更多的沙坑。15号洞啊也算是一个全新啊，在原来的15和16洞之间插入了一个全新的3杆洞，而7号洞是重新经过了设计，也是3杆洞啊，国岭被抬高，周围是全场最深的沙坑。14号洞也是由原来的15号洞演变过来啊，做出了一定的改动，变成了一个长的5杆洞，超过600码。而18洞也是 T 台后移，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的收官洞。啊，这边小麦的保帕推。差一点点。这一轮的表现也是国岭上的这个状态有失水准，推杆的这个准度也是感觉有点低迷啊。布拉德利这边结束比赛，今天2个 bogey 3只鸟，单轮负一的成绩。瑞典球员阿伯格本周总共是有74位的来自于 DP World 巡回赛的球员参加比赛。好，16洞这边看美国球员库迪一个长推，目前是负4的成绩啊，处在并列第2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小菲勒11洞的保帕推，轩劳瑞在13洞，差了一点点，小球也是挂了一下洞杯口的右侧。约翰这边8号洞龚国岭的一杆，456码的4杆洞，好球啊，直接打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留下了一个死鸟。老修菲兹帕特里克来到12洞3杆洞，今天是一个后旗位，好的，漂亮，这只鸟也是稳了。当然马修目前还是一个正的杆数。再看小菲勒
1: down.
0: 这杆稍微大了一点，好在是国岭后方要稍微高一点啊，回拉到了国岭上。小菲勒也是英国公开赛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在皇家特伦球场啊。他作为新科的 PGA 锦标赛的冠军，凭借着决赛轮的非常完美的一个65杆啊，负6 0 bogey， 后来居上。当时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了第12号洞，当时单独领先的

南美球员劳伦斯是吞下了 bogey， 而肖佩勒是在13、14洞啊背靠背的抓下了小鸟，实现了反超，并最终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看到领先榜上啊，暂时没有完赛又处在领先位置的，只有美国球员库迪负四的单轮成绩。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小麦在十二洞。小麦在前九的表现看起来是很起伏啊，尽管他的长杆开球啊非常的火力迅猛啊。好，先来看李浩同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轮的比赛了，目前也是一个正二的成绩，这杆非常的漂亮，稳稳放在旗杆边。好，小飞乐十二洞推 birdie， 国岭的左后回推，接着是小麦的宝帕推，就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最好的一次表现是在九号洞，直接轰出了一个超远的一杆啊，直接把球送上了国岭。但是呢，国岭上的表现却是有失水准，包括整个推杆也是。李浩同结束了比赛，单轮72杆正二的成绩。今天的抓鸟数量哈，跟 bogey 数量同样都很多。啊，修十二洞推 birdie， 拿下这个 birdie， 成绩回到正一。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好，温德姆克拉克十三洞的第三打，目前也是一个正的杆数啊，正一的成绩。好球，卡梅隆扬。库迪这边十七洞的第三打，这是一个664码的长五杆洞。卡梅隆扬这边十三洞顺利推进。来看金柱亨上周的苏格兰锦标赛啊，也是实现了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24岁的韩国球员。马克彭吉来到18洞公国岭的这杆，目前也是正二的成绩啊，500码的四杆洞。好的，这杆也是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来看肖菲勒十三洞公国岭的一杆，还剩240码。哦，这球运气不太好啊，上的国岭前方这个球道啊，弹了一下掉进了沙坑当中。来看马修这边还剩214码到旗杆。来看，克林森川十一洞的第三打。

好，小麦。小麦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啊，当然只是打到第一轮，还是有后面还是有机会啊。无论怎样，他还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夺冠大热门，毕竟他手握着6座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只不过呢，他上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还得追溯到2014年的皇家利物浦，距今已经是过了有12年之久。2026赛季。小麦在大满贯赛上的表现呢，还是整体来说比较稳健啊，是收获了美国大师赛的冠军，美国 PGA 锦标赛的并列第7，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呢，也是他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好球，12度这边推进 birdie。好，小菲乐。哈林顿结束比赛，哎呦，这是一个正十的成绩啊。好，再回到13洞，看马修走左至右线的长推下坡。小麦，13洞。国林左到右的推杆，好球，漂亮，推进了 birdie， 成绩回到正二。这种干燥的天气啊，充足的阳光和一些些许的微风，从某种角度看呢，也是显然对这座球场还是很有利啊。马修的宝帕推掉线了。柏林森川14洞 birdie， 嗯，好，金志亨18洞的第三打，嗯，这洞啊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这个整体的长度变得长，要比之前长了一点啊，过了500码。选劳瑞14洞，第二打，276码。好的，两杆顺利的送上了果岭，但是要停住啊，千万不要越过这道坡。这道坡的这道几线之下，正好迎接他的是一个很深的沙池。金柱亨18洞的宝帕推，果岭后方回推，嗯，可惜了，没推进。这样的话，第一轮是even par的成绩完赛。今天是两鸟两个 bogey。好，克林森川来到了 par 3的15洞，这就是为了迎接今年赛事啊，重新设计了一个三杆洞，在原先的15、16中间啊，插进了这个新的三杆洞。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第四打了。好，英格兰球员拉伊，就是有着印度裔血统的球员，这杆短了。劳瑞这边14洞有推老鹰的机会，很大的一个上坡。

那以宝帕的推杆好，科普卡这边也是宝帕推，

0: 伊文帕，卡梅隆杨，十四洞的第三打。这洞一个是长度长，第二呢果岭小，而且起伏很明显，是一个能否得分的关键。好，回到十八洞，库迪要完赛了，最后一洞很可惜的吞下了一个 bogey，跌落出了并列第二的这个小组当中啊。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但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单轮67杆的成绩，这样领先榜第一页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赛。好的，第二位的丹布朗和任成宰，他在并列第四，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现场。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那这座球场呢，是在处在英格兰西北部的绍斯波特郡。那这个郡呢，也是被称作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啊，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距离曼彻斯特大概也就9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也是一个家庭出游、高尔夫旅行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差一点点。同时呢，绍斯波特郡呢，也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莫西塞德绍斯波特这个小镇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这个莫西塞德郡。那这个郡的名气就更加大了，它是足球圣地，安菲尔德球场便是处在这个郡当中。同时呢，它也是英超的豪门利物浦以及埃弗顿两个球队的主场，包括埃弗顿的这个古迪逊公园球场也是在这个郡。这对 SPO 16洞推 Birdie， 好球，漂亮。小麦14洞的第四打，我领后方回切。老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后方，小飞乐14洞老鹰推，16洞这边科普卡392码的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好，这边看小麦之前切上来的这杆也是打短了，将将上了果岭。好，卡米隆扬15洞，小飞乐14洞推进 birdie， 来到负二。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负二。

0: 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第14的位置，这边马修对 birdie 又稍微偏了一点。啊，目前上一周在苏格兰公开赛啊，很遗憾被淘汰的卫冕冠军兼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成绩。他今天的这个势头非常猛啊，在前六个洞便抓到了四只小鸟。在全天有14个球道是标上的其中的13个，只不过呢，在转场之后，这个势头有所放缓，击球又出现了几次偏差，最后也是一个四鸟两 bogey 的68杆。小菲勒这边15洞。打一点点小的左曲。老瑞16洞，这次应该不会错过，没问题，重新回到了 even par。马修15洞。
1: Oh, seriously, wind.
0: 好，这边看小麦。哦，这个左曲，今天旗杆是一个中间靠右一点的位置。嗯，好球。正好是一个从左至右的风啊，这个处理非常的稳健。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5洞的果岭，看马修这边，果岭右至左的方向一个长推。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小麦。好球，又是推进了一只小鸟。卡梅隆杨16洞，这边第三打了。好，17洞，克林森川。17洞，紧接着的推 birdie，没有推进啊。老二这边17洞攻果岭的一杆，256码到旗杆。克里斯托弗·瑞坦18洞的保帕顺利的救到，以负一的成绩结束第一轮。今天只在前九转场前抓到了一只 birdie，之后就是一路的保帕。科普卡17洞的第二打。小麦16洞，嗯，没问题。

出国旅还是很顺利。马修这边也是十六洞的球道，还剩145码。小飞乐

好，科普卡时启动，管理后方回切。再回到16栋的玻璃，先来看小飞乐。好，瑞的 Eagle， 这个线路没问题啊，但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马修这边，再来看小麦，差一点点。科普卡是启动，好球抓到了 Freddy。 克里森川刚才的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卡梅隆扬，今天这个起杆位差的啊，上来之后停在坡上停不住，会顺着这个角度啊滚到很远的方向，但是要短了那又上不去。好，17洞，卡梅隆扬的回推。JJ Spot 18洞保帕推，没问题，顺利的救到了帕。今天打到现在为止啊，只有1/4的球员是处在红字以内。克林森川18洞错过了保帕推，要推一下 Bogey。今天是抓到了5只鸟，吞下3个 bogey。 温德姆克拉克走一个左线，好，小飞乐这组来到17洞，还剩127码。有一点点的左支右的这个侧逆风，可不卡。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劳尔这边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小麦，沙坑的这个位置啊，它之后这个站位就很尴尬。科普卡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啊，近在咫尺，居然是偏到了左边。小麦完全没法站立啊，用这个跪姿先打上来再说吧。
完成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4位。今天是5鸟4 bogey， 但是在后九啊出现了连续3洞吞下 bogey 的糟糕的场面，但是好在后来也是及时扭转了颓势啊，又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差一点，小麦17洞的宝帕推，瑞典球员阿伯格来到第18洞，好在这个球是挂了一下旗杆啊，不然就这个球的这个速度，如果不被旗杆阻着一下，就直接冲到果岭外去了。卡梅隆扬，好球！单轮67杆的成绩，-3的单轮成绩。来看克拉克这边，最后一洞的帕差一点点。现在来看呢，领先榜的前端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杰克逊苏泊尔单独领先1杆的优势，运城仔跟丹尼尔布朗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罗伯特麦丁泰尔、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托马斯德迪，包括布莱森德尚博等一大票的球员都是-3的成绩，还在并列第4的位置。好，小麦最后一洞攻果岭，今天的上果岭率也不是特别理想。今天前面的17洞啊，只有10洞是打到了标岸。这一次不错，看看收官的阶段啊，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小飞的18洞，这是第4打了。

0: 好，夏菲勒推 bogey。bogey 也没有推进，最后一洞很可惜的以一个 double 收官。不仅是丢掉了红色，但是还来到了正杆正一的成绩。三鸟一两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71杆。小麦这边收官的小鸟抓到，成绩是回到正二。这是一个所有圈当中处在中档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话第二轮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啊会获得晋级。晚休也是结束了比赛，本轮的这个最重要的焦点组啊全部完成比赛，领先棒前列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跟基本上跟这轮转场之后就是后半程的这个排名没有出现太多的调整。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香劳瑞在12洞推进的这次右至左的长距离推杆，抓到了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在今天帕三的12号洞很直的一个开球，也是打到了旗杆的正前方偏右一点点的位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小麦，这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啊。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拳李浩彤在18洞龚国岭了一杆。9年前的时候，他也正是在这片场地啊迎来了自己的大满贯赛首秀，并且在决赛轮轰出了惊艳的63杆，拿到单独第三的好名次。本轮最为精彩的一期来自于哈尔在17洞国岭后方，在打穿国岭的情况下，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7: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4: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区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3: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4: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4: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3: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时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
11: 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你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相亲的，
16: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是必须要去。
19: 不是常人，为啥？
18: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20: 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
2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那不是你儿子们弄啊？
1: 我跟我姐也这么当。
0: 看着点。那咋当啊？你跟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哎，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子好好修修。
1: 你妈只有你了。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修脚。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水哥，不管那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 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2: 是。

0: 花儿，咋的又做噩梦了？做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哎呦我天哪，这一大晚的汗呐，这！
1: 你说你们厂也是，
0: 让你去看这干啥？没事嘛，没事。
1: 没事。
0: 睡吧。
2: 小坤呐，不累吧？
3: 没事儿，强子哥。我进来。对不起。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4: 不是你干啥？
3: 我都说对不起了吗？
4: 所长，你给我吵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这天发神经啊你？
3: 你打我是不是？你快，你干啥呀？哎，你快点干啥？我，哎哎哎，你给我动手是不是？你快点干啥？你给我动手！站住！
4: 逼
3: 哥你！
4: 撒手！啊，他打我！
3: 撒手！撒手！你撒手！打我干啥？
4: 干啥呀？
3: 撒手！撒手！

0: 周炳坤，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警察干什么？
1: 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2: 还有2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3: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4: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
5: 哎哎哎，炳哥，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呢？大老冷的，啊！路上有冰，慢着点啊！
1: 知道。
5: 啊！
1: 你进去吧。
5: 没事，你走吧，快。
6: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
1: 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绿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2: 哎，上班去？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1: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2: 那，你这上哪去啊？
1: 我就。
2: 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假装上班，
1: 那放工资的时候咋整？哎，你认识啥管事儿人不？
2: 我啊，
1: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2: 那你问我干哈？
1: 你上班去吧，走了。
2: 哎，刘哥。 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1: 都被打倒了，
2: 不管咋说也是上。

0: 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跟你说说。
1: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0: 了。走了。
2: 啊，
1: 等我会儿。
2: 同志，我打电话。
3: 往哪儿打？
2: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3: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1: 老姚，
3: 啊，
1: 去去去，走。
3: 周炳坤。
4: 哦，你等着啊！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5: 哥，我没工作了，我朝我腿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5: 这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4: 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5: 你别写信慢啊！你
4: 发电报快，发电报。
5: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4: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1: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子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1: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1: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6: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1: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明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明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明副政委懂得
7: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
1: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 走了，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啊，你慢点啊，嗯。

0: 慧儿，咋样啊？今天上班？就那样。
1: 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0: 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出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
2: 大娘，春燕儿啊，快进来，来来来，吃饭呢。啊啊啊！来，快坐这儿。来，
1: 你咋来了？
2: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1: 说这孩子，心可真细呀。
2: 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
1: 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主的积极分子，真好，谢谢了。那啥，
2: 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1: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0: 那送送你吧。
1: 啊，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去，哎。

0: 啊！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啊，咋样？不咋样，我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
1: 的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我这人吧。 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点，你说是不是？嗯，
2: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
2: 想不恩爱都难。不是，干啥非找木材厂呀？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哦，那谁，国庆挺好的。他好啥呀？
0: 他长得像个方块。
2: 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
0: 赶超鼻头太大了，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2: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你想找啥样的？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2: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2: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2: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
0: 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
2: 涂志强呗，反正也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志强，都磨怔了。

0: 哎，你是学毛主积极分子，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啊？
1: 修脚？
0: 啊。
1: 你会修脚吗？我戳澡也行啊。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咋了？有劲儿也不就能干吗？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 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是些大老爷们儿，就让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我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
2: 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春燕也能干。你好样的。
1: 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秉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干啥？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
1: 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刘成，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0: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1: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行。
2: 那谢谢你，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1: 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
2: 我拿走了，你不送我了？
0: 干啥？
1: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哎，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坏了！啊！我的皮鞋套没了。
0: 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0: 干嘛？别弄！哎，快给！快给！哎，快点给我！
2: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儿，我帮你。
0: 你会吗？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之前哪儿的？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
0: 哦，那还真是挺好的啊。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丙一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哦，才小光。哎，啊，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1: 什么？那，
2: 不坐了，不坐了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4: 9:30，9:30，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哎呀，
1: 哎呀，这人呢？
0: 哎呦，我，
2: 哦，哎呀，要不我去吧？
1: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0: 快一点啊！
1: 我给你
0: 快点，能快？哎呀，
2: 哦，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点。
0: 谢谢你，小伙子，
2: 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的。哎
0: 呀，咱们这地太滑了。哎呀，
3: 好了，同志。
4: 报告大爷，你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5: 快，
1: 办
5: 事，
1: 快！哎，
0: 下一下，哎，慢点，
2: 哎呦，
5: 小心点，哎呦。小心点腿啊！
0: 好嘞，慢点啊，慢点。

哎，你好，我是刘总，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你好，我是刘总，

0: 景坤，景坤，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
0: 我每天9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啊。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目

0: 啊，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嗯，
1: 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那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我也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儿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苦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
2: 炳坤，
3: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咋了？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4: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你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嘛。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10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9个字儿。
2: 死孩子，你能干啥？9个字你还能多说1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5: 哎呦，疼了！哎呦，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修好了，得换了。
6: 等会儿我。
7: 哎，咋？
6: 哎，这样，咋？上车，我上你一段。
0: 啊不，我跟炳坤约好了。
6: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0: 啊，他走了
6: 啊，走呗，
0: 瞅啥，走吧。
8: 小啥，坐上班，
6: 走上班。走了。哎，
8: 你等会儿吧。

0: 这么早就来了？是，你先准备呗。好，哎，好啊。哎，站住！
1: 找谁呀？
0: 找蔡晓光。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
0: 哎，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2: 哎，
0: 小孙，
2: 哎，
3: 来来来来，
0: 来
2: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1: 啊，行，
0: 不用不用麻烦，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2: 里面有两三站地。
1: 那行，谢谢。
0: 慢走啊，
2: 谢谢。
0: 哎，
4: 同志，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你，哟，小舅子，嗯，这姐夫，啊，你先忙，
1: 好，
0: 瘦了，
1: 瘦了吗？
0: 我还真希望我是你姐夫，对不起啊，
1: 哎，这有啥对不起，跟你也没关系，
0: 坐呀，愣着干嘛？
1: 周有事儿啊？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的太严了，嗯，大厂子是不一样。说事儿，
0: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找药。哎呀，来，拿着。嗯，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她给我拿眼药水呢。
3: 应该的。嗯，哎，
2: 这咋是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哎呦，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开大门。 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儿在他们单位那微信老高老高了。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他爸不让。哎，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3: 回来。
2: 啊、
3: 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嗯、这70、70，今年正好第三年。
2: 哎，秉义回来不？
3: 回来。
2: 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再知青点过年啊。 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资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闺女，嗯，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哎呀， 这秉义呀，随你仁义。
3: 2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温温清清。哎，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2: 我也喜欢春燕啊。
3: 光喜欢不行啊！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2: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3: 对呀、啊，
2: 条件
3: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2: 是哈，哎，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

0: 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1: 行嘞，
0: 来，干杯！
1: 拿水干。
0: 干杯！不许反悔啊！
1: 干干干！
2: 你想上哪儿上班啊？
3: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2: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3: 你咋进来的？
2: 我是我，你是你。

0: 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你为啥找我呀？
1: 相信你。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他媳妇恨我们。
3: 水自流，孟士斌让你来的。
0: 啥？
3: 他们让你来干啥？
0: 送钱。
4: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6: 走了，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是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你想上哪上班？
1: 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
2: 能上哪儿那另说。
1: 先说你想上哪儿，
2: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都别想。
0: 你谁啊？
1: 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 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也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 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笑>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 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们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我想好了。
1: 真想好了，啊，去酱油厂工作，
0: 行，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味精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
1: 谢谢小王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哎，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2: 他还光给我找了酱油厂的，哼！早上想过来找你呢，就紧张给忘了。林主任说你了。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
3: 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赶超不会。
2: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3: 啊，对不起。
2: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3: 那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3: 那你说咋的嘛？
2: 我说咋的就咋的。
3: 啊。
2: 说话算话。
3: 别这样。说句实话吧，
2: 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3: 是吧？
2: 嗯。
3: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2: 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3: 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0: 啥时候去上班啊？我明儿一早10点半就去报到。
1: 上我家坐会儿呗。
0: 我不了吧，这天儿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叫我
1: 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0: 哎呀，那这挺好，改天吧，改天我先回去。
2: 干啥呀？
0: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2: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未经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确认，出渣是力气活儿。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初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3: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晓光介绍来的。蔡晓光的父亲是，
2: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3: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
2: 风湿性心脏病啊！一年到头钱真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哪来的钱呢？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3: 那周炳坤先去味精车间。
2: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4: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5: 就这么定了。
4: 哎，好。
6: 来，齐，
7: 走，
4: 齐，
6: 坤，
4: 啊，
7: 都对齐。
6: 放心吧，齐，
4: 走，
6: 哎，
4: 走，
6: 走，
4: 好嘞。

0: 我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曲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1938年的老革命，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呀，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进去。
1: 晚上好，哥，炳坤哥，
2: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 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1: 哥干啥？你撒开！这一堆人都让人笑话了。
2: 笑话啥呀？你捎我一段，送我回家。
1: 我到家了，你下去。
2: 你不下去。
1: 你干啥？我到家了。
2: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啊？
1: 不是我，我到家了，你下去。
2: 你走啊。 走啊！
1: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3: 你别回个春燕了。

0: 处对象了。
1: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炳坤，哎，周炳坤，你不回家了？周炳坤，你上哪儿去？周炳坤，讨厌。

0: 哎，是我给投的强松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
0: 哎，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1: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我没钱。不是干啥？不，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1: 我真不会。不会也好，抽烟是个坏毛病，饼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是。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好人。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1: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0: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1: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0: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要带我见，没见着。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 他媳妇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1: 那他媳妇儿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 都有好处，
1: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那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所以
0: 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1: 30啊？
0: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1: 是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字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你为啥找我呀？相信你。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1: 是这样，
0: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 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2: 你们在哪上班？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 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嗯。

0: 妈，哎，
1: 咋的？把门吵醒了吧？
0: 没有，该起了。啊，你干啥去了？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1: 中午吃肉？
0: 想得美啊！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1: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们，结果一个也没回。
0: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1: 啊，你还生气了？
0: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哎呦，凉！哎呦，凉！哎呦，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1: 一定能回来。
0: 不，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 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1: 要不您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0: 这都3年了，那啥气消不了。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10天半个月才能到。他要10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10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1: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这倒是个法儿啊，是不是？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0: 干啥？
1: 写信。
0: 这搁现在就写，干！
1: 哎呀，快点起来写信。
0: 衣服披上来，不是，来，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细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不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1: 这紧呢？
0: 这毛裤是有点紧了。
1: 是不是？
0: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1: 啥时候吃饭啊？
0: 这不你洗完信再吃呗？
1: 我怕我饿着啊。
0: 饿一下就饿不死。
1: 我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没人稀罕我。我不稀罕你，
0: 你能长这么大呀？啊，来，来来来，妈咪，张嘴。
1: 有点噎嘛。
0: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全都
1: 是干活就是那个型的。
2: 看见他了吗？
1: 我就是
2: 哦啊，
0: 我看到领导找出来了。
3: 哎，
0: 出来了，
3: 叔叔
4: 啊，
3: 怎么样？
4: 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3: 有什么办法吗？
4: 办法是有啊，找着泔水泥。

0: 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1: 依您的意见，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2: 这是周师傅的办法，我是漏了。
3: 高叔，
1: 咱们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儿。
4: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这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上电钻，
5: 好，大师认可。
6: 好，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其实用泔水的绿化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1: 马马虎虎，
0: 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 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
2: 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3: 好，好，好。
4: 快传，师傅。
2: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4: 是。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到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2: 我工人，松花江加油厂的，
1: 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 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没事吧，大娘？啊，没事。能起来？哎，啊！能动啊？哎，行。啊，那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
1: 不是，小心点儿，来来来，慢点啊！哎呀，
0: 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1: 妈，这个人招呼起。
2: 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3: 张英姐啊，那就进屋说吧，啊。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
1: 妈，
0: 啊。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骆士斌让你来的。我说。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洛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三十。35。

1: 姐，没你插嘴的份儿。
0: 妈，你先别说话。你这是何苦呢？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 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胡志强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 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2: 孩子，妈，孩子，妈，孩子，孩子，孩子，妈，孩子，孩子，孩子，哎呦，哎呦，妈，大娘，
3: 妈，哎呀，
2: 妈，哎呀，没事吧，大娘？
3: 哎呀，
2: 没事吧？
3: 没事吧，大娘？来，孩子，大娘，你站起来说。
0: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3: 妈，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0: 我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亮上不亮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 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
4: 是冲他自己哥的命啊！
0: 吴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

0: 我妈，她进屋了。
1: 知道。
0: 那个，她哭了。没哭。她哭了。她以为她不出声，我就不知道。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啊，
1: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哎，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呢？
2: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青车间，我反对。
0: 蔡晓光跟你说了吧？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晚上好，
3: 我呢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 alaikum。
3: Ayubuwan。
5: Bonjour。
8: 你好吗？

0: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0: 他媳妇恨我们。
2: 水自流，孟世斌让你来的。

0: 好孩子，咱不哭了，啊！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不好？嗯，
1: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炳坤。
1: 我叫郑光明。 炳坤，舒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1: 炳坤哥。

0: 回来吧，心机了吗？
1: 是。
0: 啊。坤儿啊，爸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10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10天到，哎，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0: 这是个法儿哈，是我老儿子聪明啊。
2: 自从去过郑娟家，秉坤这个周家老疙瘩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妈，你给我腌点菜来，连这么少也不够吃啊。

0: 哎，周师傅，
1: ，
0: 我先去贵州。
1: 哦，先去看看女儿。
0: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1: 看他干啥呀？
0: 看看。如果他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1: 过了。那你认他当女婿？
0: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他还有女儿回家过年。老伴在家盼着呢。你啥意思啊？
1: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0: 师傅，嗯，我省那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哎呀，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哎，
1: 您女儿那地儿可暴躁，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0: 都带着呢。
2: 这干嘛了？
0: 哎呀，成吧。
2: 还行。
0: 你爸都装了些啥？
2: 装了些啥？哎，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0: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条来。嘿嘿，
2: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0: 来就走了啊！
2: 回来见。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笑>
0: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啊。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她不种小麦。
3: 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0: 哎呀，还不一定呢。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 聪明、漂亮，可是你说她要不学好，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2: 哎，我来吧。
4: 哎，不用，不吃。
2: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了。
4: 没事。

小光哥，

0: 哎，永哥，来来来，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1: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我们以后干活再也不用开窗，再也不用享受胸前汗加蒸，背后冷风吹，加油厂除渣工的特殊待遇了。
0: 感受一下，感觉咋样？
2: 这家劲挺大呀！
0: 啊，只是个劲挺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吹，肯定好过多了。
3: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0: 哎，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定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
2: 国际歌里怎么说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4: 牢骚太盛，房常乱呐。
2: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0: 但总比不解决好。
2: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上那么溜呢。
5: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0: 哎，你这像，
6: 像
7: 像谁呀？
6: 像我是不是？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啊，
2: 没谁。
6: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周。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

0: 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带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
4: 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3: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2: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嗯。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2: 他多大？
5: 五十二吧。
6: 五十三吧。
2: 那还不是老太太。啊，你们把衣服换了吧。啊，嗯。
6: 把衣服换了。啊，换衣服。啊，找空箱子啊。
2: 嗯。你说怎么把他分过来？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还不同工吗？
6: 缺德，缺八辈子德。
2: 哎，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7: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的劳动强度，咱们帮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2: 说最坏的情况。
8: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2: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
8: 曲书记。
6: 神经病，神经病啊！
8: 哎呦，哎呦，有病！
6: 哎呦，哎，徐老师，干！
8: 哎呦，我说你有病啊！哎呦，哎呦，我去！
7: 曲书记，
2: 哎，曲书记，呀，
9: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10: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7: 看到曲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0: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了吧。
1: 许书记，
0: 你们三个上车吧。
2: 自行车咋整啊？
3: 放厂子里丢不了啊。
2: 哎，你去去去。

0: 许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早了，2个小时后，不定动猫那活呢。
0: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走啊！ 来吧。
2: 把鞋换上。哎，我换不了鞋。咋了？我袜子漏了。前头呢？前头。哎，传进。这味儿呢？
3: 身体好。

0: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频繁解放了，你就瞅一跳门了啊！说。
2: 周炳坤，那人马守长，<笑>
3: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哎，
0: 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笑>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0: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2: 靠我边站了，
0: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对对，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对，周炳坤，坐这儿。
2: 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
0: 哎呀，坐下坐下。啊，这是我的恩人呐。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 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啊，
4: 您的腿现在咋样啊？哎，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呢？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笑>哎，我听说你调到他们厂子里去了。
2: 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您。哦，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啊，
4: 是。<笑>
2: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0: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2: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0: 叫啥？老太太。啊？你敢叫她老太太？你叫她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她老太太，那是她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哈哈哈哈哈哈！
5: 哎呦，还有，
2: 哎，
5: 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2: 都重启一下哈，来，鸡蛋，来，

0: 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再吃，
2: 正喝呀，
3: 咱把汤喝了，高兴。

0: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扎班锻炼3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长进步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1: 徐书记，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嘛？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3: 同意。
0: 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长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2: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
0: 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2: 不是说炳坤。 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4: 屁话！哎，
2: 徐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手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不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
2: 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
5: 是，我们错。
0: 错了。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长进部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6: 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长进部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
0: 长进部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宇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到他侄子常进步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
4: 应该。
0: 我胆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
6: 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
4: 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只是不了解情况。
2: 不了解。
0: 我动用私人关系，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 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净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
4: 说谁错了？

0: 我错了，我们错了，误会，道歉，
1: 道歉，
2: 对不起，
0: 去出去。
1: 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长进部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走吧，
3: 走吧。

0: 煎鸡蛋、松花蛋、烧鸡、酱鸭、
1: 大冒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肠，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4: 要说你乡巴佬，
0: 你不乡巴佬，
4: 你不乡巴佬，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0: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呢。
0: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
2: 哎呀，你那点心胸啊，真别人那么大，
0: 你宽广行吗？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抽大烟，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人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嗯，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5: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

0: 来来，你们几个，来停一下。
1: 村民，停一下，许书记来了。
0: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闸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2: 好，
0: 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
3: 在那边啊，找个空柜子。哎，
0: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了？
4: 德宝，
1: 我没想拿，
4: 你拿了，
1: 是拿了。
5: 不是，就中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就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
0: 毁尸灭迹。
1: 不是，
0: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呢？你明天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暂住。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
1: 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了。
0: 那是鸟，不是鸡。哦。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
4: 啊。
0: 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

0: 修了三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庭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我知道。
0: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京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卫京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冲闸车间，基于两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4: 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
5: 呀，吕师傅，
4: 唐老师，
5: 你这骑多快的呀？你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4: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
5: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5: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4: 能行吗？
5: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4: 谢谢唐老师。
5: 吕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4: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5: 那边，走走。
4: 你这骑得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6: 景坤。小饼块，发的
3: 啊，加油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两回了。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3: 没有，
6: 没有你躲我，
3: 啊，有点。
6: 点心胸。哎，哎，我错了，
3: 本来就你错了嘛。
6: 这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您安排到卫京车间去。
3: 不用。
6: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3: 真不用，光哥。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闸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你把我弄卫京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吗？
6: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嗯，
3: 还行吧。
6: 那既然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去。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3: 你慢点啊！哎，
6: 等一会儿，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想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3: 多少钱一斤？
6: 三毛八。
3: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6: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论事儿，论斤还骂我。时间长了，人知道多。

0: 过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那你不是事儿一事儿办头呢？跟在一百多斤呢，一斤4毛8，一百斤40八，我俩月工资不够，
1: 你死脑筋着急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0: 不不不，不告诉他。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的肉全冻进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1: 过春节都谁回来了？
0: 我爸、我哥都没解。
1: 你姐回来了？我姐回来吧，好像。
0: 那姐夫就跟着回来。
1: 啊，我姐要回来，我估计我姐夫。
0: 那好了好了好了，好事儿。 你们周家真正的大团圆，好事。
1: 啊，走了。
0: 那小汪哥，那你过年你。

0: 给你了，谢谢。嗯，谢谢。
1: 挺捧场身体的，
0: 我懂事儿。哎，爸，嗯，今天有电影导演去学校跳演员，让我去。
1: 让你去演电影啊？你想去？
0: 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1: 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也供着你啊。 当老师，
2: 爸，我来，
1: 行了，我来。
2: 你要不好，快留我。
1: 你行吧？
2: 可以，
1: 慢点啊。
2: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船给他整来干啥呀？
0: 船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啊？
0: 这娶老太太把唐良带来那天一下班，船就给他跪下了。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知道，不好使。
0: 哎，川儿，
2: 景坤，等时间长了吧？
0: 建阳，
2: 哎，景坤，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3: 啥不好使？
1: 你别说话，真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0: 向阳，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啊，
2: 肖国庆，孙赶超。
1: 那个，我叫吕川，幸会啊。哎，
0: 行了，
1: 走了，走吧。
2: 哎，捂了捂个大脸。
0: 快点吧，冻死了。
2: 快，肉没了，哎呦。路上
4: 注意点啊。行了，走了，那边。
5: 啊。炳坤妈。
6: 哎呀，
5: 我来了。
6: 哎，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7: 姐呀、啊？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是你这针线活，在光子片村里就没别人了。
5: 嘴不好。好，我来。哎，哎
7: 呀，这针和线都在破了。
5: 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嗯，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7: 啊？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人家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

0: 还不能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1: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陈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嗯，
1: 行，我主动点。
2: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3: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2: 你说谁呢？
3: 黑心事儿，我说谁呗。
4: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6: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5: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4: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7: 终于见面啦！
8: 嗨，谢谢。
7: 这是给我们的，
3: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9: 喝一喝香
5: 饮，哦，好香啊！嗯，
7: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5: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7: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0: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5: 就有营养了
10: 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7: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10: 但是这样
5: 它也要光合作用，
1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7: 留一个悬念，
10: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7: 资源共享呗。
10: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1: 呀呀呀！一朵花。哦，
5: 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12: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5: 也贴得很好啊。
10: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大黑等等我。
5: 当心啊。
1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

0: 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公子。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这辣椒你别
17: 干
18: 了。乡长
17: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在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第154届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是正式打响了。作为本赛季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啊，总共是有156位球员齐聚，其中世界排名前50位的选手是全员出战。那赛事的举办地皇家伯克戴尔呢，也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球场，始建于1889年。从1954年首次举办英国公开赛以来呢，今年是他第11次承办这一项比赛，承办的次数呢是仅次于圣安德鲁斯老球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啊，榜首位置的球员呢还没有完赛，这是一位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球员，杰克逊苏泊尔，他是在没有完赛的情况下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身后的一大票球员都是已经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本周的球场啊，长度是7223码，标准杆70杆。那整个欧洲呢，最近几年的这个夏天的气温非常的炎热啊，包括纬度较高的这个英伦三岛也不例外，因此本周的皇家波克戴尔球场呢，是因为酷暑的原因呢，球道与果岭的质地啊，也是变得极度的干燥和坚硬，那也让本届赛事的冠军悬念啊彻底拉满。本届赛事的英国公开赛啊，总奖金是相较以往上涨了75万啊，来到了1775万美元，其中冠军将独揽32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这边刚刚看到的是杰克逊苏泊尔已经来到了他的收官洞第18洞，两杆上了果岭。那杰克逊苏泊尔上个月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4名，从而是拿到了这一张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呢，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还从来没有这个美巡赛场尝试过啊夺冠的滋味，但是最近的手感非常的不错。最近的6场比赛，他有3次是打进了前10。这周呢，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参加比赛。他今天从1号洞出发啊，前4个洞表现很平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起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加剧，在前半程吞下的2个bogey，也抓下2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那个阶段球场上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没有受到风的影响啊，在10号洞和11洞是连续的抓到了小鸟，然后13洞又吞下1个bogey，但是很快在第14洞又是推右鸟推成功的做出了补救。在16号洞再下1只小鸟，17号洞稳稳的推进了老鹰，最终是现在是-5的成绩完成比赛啊，一杆优势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周也是他第一次来打林克斯球场，在正赛开始之前呢，也是总共只打了27个洞。今天能够这么快的适应这个球场啊，只能说是最近几个月的状态啊一直非常的好。这杆不错啊，我们看啊，果岭西飘的这个幅度，现场在下午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风向啊突然包括风力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好，这边10号洞小菲勒一只 birdie 推进，英格兰球员哈尔在17洞的第3杆打到果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旗杆的附近啊，要撞洞，好球，直接撞杆之后进洞，非常的漂亮。那本周的英国公开赛呢，也可以算作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大举的登陆了这项大满贯赛事。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第3次捧起葡萄酒壶奖杯之后呢，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但是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艾伦拉伊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之后呢，马修菲兹帕特里克本赛季啊，在美巡赛上是接连斩获好成绩，也是美巡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头号的热门人选。那另外呢，像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啊，最近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2026年的3场大满贯赛全部闯进了前11名。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最近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棒啊。而汤米·菲特伍德更加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那同时本周也是有中国球员参赛啊，我们先来看17洞李浩彤这边5杆洞的 birdie 顺利。

你的推进。背靠背的抓射小鸟，目前是正二的成绩。那这周也是李浩彤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七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伯克戴尔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福地。2017年的时候呢，李浩彤是首次亮相英国公开赛，就在这片球场呢是一鸣惊人。在四轮之后呢，交出了274杆负6的一个成绩，拿到了一个单独的第三名，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的一个历史，当时的一个历史最好战绩。而且那场比赛恐怕连赛事的转播方啊，信号制作方也没有想到，因此全场下来我们只在最后交卡之后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啊，看到了李浩彤的身影啊，就完全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他在第一轮是一个69，第二轮73，并不是很理想，第三轮69，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超低杆数。而在去年的皇家波特拉时呢，李浩彤状态依旧是很出色啊，首轮是获得并列领先，并且全程都保持在领先集团当中，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并列的第四名。上届赛事的决赛轮也是跟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在最后一轮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本赛季李浩彤是主要征战美巡，是8次出场，7次顺利的晋级，拿到了1次前10和2次前25。他也是凭借着去年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优异表现，在本赛季啊顺利成为了美巡和欧巡两边的这个双料会员。十一洞这边肖菲勒攻国顶的一杆很漂亮，小麦来到十一洞。小麦在上一周的这个苏格兰公开赛也是很可惜啊，一直到54洞过后都是稳稳的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但是在应该说是前两轮一直保持极度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只是第三轮这表现呢让他是有点拖了后腿。好在第四轮的时候呢迎来了一个尤其是后半程的发力。这边是克林森川，目前是-3的成绩。马修菲兹帕德里克十一号洞攻国岭的一杆，今天国岭一硬啊，球应该是比较难停，但是他们这一杆啊攻的还是不错。来看拉伊13洞打了一个小的右曲，好，这边小麦从国岭外直接推。皇家伯克戴尔也是典型的一个林克斯球场，球道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穿行，目前场地是极度干燥坚硬快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球场是在1951年的时候拿到了皇家的冠名。好，这边肖菲勒十一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那为了今年的比赛呢，皇家伯克戴尔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一个全新的五号洞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四杆洞啊，国岭区域重新设计，并且是增加了更多的沙坑。15号洞啊也算是一个全新啊，在原来的15和16洞之间插入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7号洞是重新经过了设计，也是三杆洞啊，国岭被抬高，周围是全场最深的沙坑。14号洞也是由原来的15号洞演变过来啊，做出了一定的改动，变成了一个长的5杆洞，超过600码。而18洞也是 T 台后移，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的收官洞。好，这边小麦的保帕推，差一点点。这一轮的表现也是国岭上的这个状态有失水准，推杆的这个准度也是感觉有点低迷啊。

布拉德利这边结束比赛，今天两个 bogey 三只鸟，单轮负一的成绩。瑞典球员阿伯格本周总共是有74位的

0: 约翰这边八号洞公国岭的一杆456码的四杆洞，好球啊，直接打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留下了一个死鸟。老修菲斯帕特里克来到12洞三杆洞，今天是一个后旗位，好的，漂亮，这只鸟也是稳了。当然马修目前还是一个正的杆数。再看小飞乐
1: down hits off please。
0: 这杆稍微大了一点，好在是果岭后方要稍微高一点啊，回拉到了果岭上。小菲勒也是英国公开赛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在皇家特伦球场啊，他作为新科的 PGA 锦标赛的冠军，凭借着决赛轮的非常完美的一个65杆啊-6 0 bogey， 后来居上。当时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了第12号洞，当时单独领先的南非球员劳恩斯是吞下了 bogey， 而小菲勒是在13、14洞啊背靠背的抓下了小鸟，实现了反超，并最终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看到领先榜上啊，暂时没有完赛又处在领先位置的只有美国球员库迪负四的单轮成绩。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小麦在十二洞。小麦在前九的表现看起来是很起伏啊，尽管他的长杆开球啊非常的火力迅猛啊。好，先来看李浩彤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轮的比赛了，目前也是一个正二的成绩。这杆非常的漂亮，稳稳放在旗杆边。好，小飞乐十二洞推 birdie， 国岭的左后回推，接着是小麦的保帕推，救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最好的一次表现是在九号洞，直接轰出了一个超远的一杆啊，直接把球送上了国岭。但是呢，国岭上的表现却是有失水准，包括整个推杆也是。李浩彤结束了比赛，单轮72杆正二的成绩。今天的抓鸟数量哈，跟 bogey 数量同样都很多。啊，修12洞推 birdie， 拿下这个 birdie， 成绩回到正一。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好，温德姆克拉克13洞的第三打，目前也是一个正的杆数啊，正一的成绩。好球，卡梅隆扬。库迪这边17洞的第三打，这是一个664码的长五杆洞。卡梅隆扬这边13洞顺利推进，

啊，来看金柱亨上周的苏格兰锦标赛啊，也是实现了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24岁的韩国球员，马克彭吉来到18洞，中国领了这杆，目前也是正二的成绩啊，500码的四杆洞。好的，这杆也是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来看肖菲勒，13洞公果岭的一杆，还剩240码。哦，这球运气不太好啊，上的果岭前方这个球道啊，弹了一下，掉进了沙坑当中。来看马修这边，还剩214码到旗杆。来看克林孙川11洞的第三打，好，小麦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啊，当然只是打到第一轮，还是有后面还是有机会啊。无论怎样，他还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夺冠大热门，毕竟他手握着6座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只不过呢，他上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还得追溯到2014年的皇家利物浦，距今已经是过了有12年之久。2026赛季，小麦在大满贯赛上的表现呢，还是整体来说比较稳健啊，是收获了美国大师赛的冠军，美国 PGA 锦标赛的并列第七，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呢，也是他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好球，12洞这边推进 birdie。好，小菲勒。哈林顿结束比赛，哎呦，这是一个正十的成绩啊。好，再回到13洞，看马修走左至右线的长推下坡。小麦，13洞，果岭左到右的推杆，好球，漂亮，推进了 birdie，成绩回到正二。这种干燥的天气啊，充足的阳光和一些些许的微风，从某种角度看呢，也是显然对这座球场还是很有利啊。马修的保帕推掉线了，柏林森川14洞 birdie。好，金柱亨18洞的第三打，这洞啊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这个整体的长度变得长，要比之前长了一点啊，过了500码。小劳瑞14洞第二打，276码，好的，两杆顺利的送上了果岭。但是要停住啊，千万不要越过这道坡，这道坡的这道几线之下，正好迎接他的是一个很深的沙池。金柱亨18洞的保帕推，果岭后方回推，可惜了，没推进，这样的话第一轮是 even par 的成绩完赛。今天是两鸟两个 bogey。好，克林森川来到了 par 3的15洞。

这就是为了迎接今年赛事啊，重新设计了一个三杆洞，在原先的十五、十六中间啊，插进了这个新的三杆洞。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第四打了。好，英格兰球员拉伊就是有着印度裔血统的球员，这杆短了。劳瑞这边14洞有推老鹰的机会，很大的一个上坡。

那以保帕的推杆。哦，科普卡这边也是保帕推。

奥库迪十八洞，球是掉到了郭林左侧的沙坑，第四打。哎呦，差一点点啊，避免一个 bogey， 险些是直接把球切进去。老二这边也是十四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由原来的15洞演变而来的，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码。

背靠背的 bogey 吞下之后，成绩跌到了even par。卡梅隆杨14洞的第三打，这洞一个是长度长，第二呢果岭小，而且起伏很明显，是一个能否得分的关键。好，回到18洞，库迪要完赛了，最后一洞很可惜的吞下了一个 bogey，跌落出了并列第二的这个小组当中啊。今天是抓到了5只鸟，但是也吞下了2个 bogey，单轮67杆的成绩。这样领先榜第一页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赛。排在第二位的丹布朗和任成宰，排在并列第四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现场。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那这座球场呢，是在处在英格兰西北部的绍斯波特郡。那这个郡呢，也是被称作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啊，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距离曼彻斯特大概也就9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也是一个家庭出游、高尔夫旅行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嗯，差一点点。同时呢，绍斯波特郡呢，也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莫西塞德绍斯波特这个小镇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这个莫西塞德郡，

那这个郡的名气就更加大了，它是足球圣地，安菲尔德球场便是处在这个郡当中。同时呢，它也是英超的豪门利物浦以及埃弗顿两个球队的主场，包括埃弗顿的这个古迪逊公园球场也是在这个郡。这对斯堡16洞推 Birdy， 好球，漂亮。小麦14洞的第四打，红领后方回切，老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后方，小飞乐14洞老鹰推，16洞这边科普卡392码的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好，这边看小麦之前切上来的这杆也是打短了，将将上了果岭。好，卡梅隆杨15洞，小飞乐14洞推荐 Birdy 来到负二。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负二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第14的位置。这边马修推 Birdy 又稍微偏了一点，目前上一周在苏格兰公开赛很遗憾被淘汰的卫冕冠军兼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成绩。他今天的这个势头非常猛啊，在前6个洞便抓到了4只小鸟，在全天有14个球道是标上的其中的13个，只不过呢，在转场之后这个势头有所放缓，机球又出现了几次偏差，最后也是一个4鸟2 bogey 的68杆。小飞乐这边15洞，打一点点小的左曲，老瑞16洞，这次应该不会错过，没问题，重新回到了伊文帕。马修15洞，好，这边看小麦。这个左曲，今天旗杆是一个中间靠右一点的位置。好球，正好是一个从左至右的风啊，这个处理非常的稳健。球漂亮，好，再回到15洞的果岭，看马修这边果岭右至左的方向一个长推，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小麦

球又是推进了一只小鸟。卡梅隆杨十六洞这边第三打了。好，17洞柯林森川。17洞紧接着的推 birdie。没有推进啊，老二这边17洞攻过领了一杆，256码到旗杆。克里斯托弗·瑞坦。18洞的保帕顺利的救到，以-1的成绩结束第一轮。今天只在前九转场前抓到了一只 birdie， 之后就是一路的保帕。科普卡17洞的第二打。小麦16洞，没问题，中国也还是很顺利。马修这边也是16洞的球道，还剩145码。小贝勒

好，科普卡十七洞，管理后方回切。再回到十六洞的国领，先来看小菲勒。好，瑞的 Eagle， 这个线路没问题啊，但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马修这边，来看小麦，差一点点。科普卡十七洞，好球抓到了 Brady。格里森川刚才的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卡梅隆杨，今天这个起杆位差的啊，上来之后停在坡上停不住，会顺着这个角度啊滚到很远的方向，但是要短了又上不去。好，十七洞卡梅隆杨的回推。这个 spot 是吧？

发动宝帕推，没问题，顺利的救到了帕。今天打到现在为止啊，只有四分之一的球员是处在红字以内。克林森川18洞错过了宝帕推，要吞下 bogey。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吞下三个 bogey。温德姆·克拉克走一个左线，好，肖菲勒这组来到17洞，还剩127码。有一点点的左之右的这个侧逆风。可不卡，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劳尔这边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小麦。沙坑的这个位置啊，它之后这个站位就很尴尬。科普卡啊，最后的这个宝帕推啊，近在咫尺，居然是偏到了左边。小麦完全没法站立啊，用这个跪姿先打上来再说吧。老瑞完成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4位。今天是5鸟4 bogey， 但是在后九啊出现了连续3洞吞下 bogey 的糟糕的场面，但是好在后来也是及时扭转了颓势啊，又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差一点。小麦17洞的宝帕推，瑞典球员阿波格来到第18洞，好在这个球是挂了一下旗杆啊，不然就这个球的这个速度，如果不被旗杆阻着一下，就直接冲到果岭外去了。卡梅隆扬，好球！单轮67杆的成绩，负3的单轮成绩。来看克拉克这边最后一洞的帕差一点点。

现在来看呢，领先榜的前端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啊。杰克逊、苏泊尔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郓成宰跟丹尼尔·布朗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罗伯特·麦丁泰尔、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托马斯·德迪，包括布莱森·德尚博等一大票的球员都是负三的成绩，还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好，小麦最后一栋公国岭，今天的上国岭率也不是特别理想。今天前面的17栋啊，只有10栋是打到了标岸了。这一次不错，看看收官的阶段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小飞的18洞，这是第四打了。

马修。哦，夏菲勒推 bogey。bogey 也没有推进，最后一洞很可惜的以一个 double 收官。不仅是丢掉了红色，但是还来到了正杆，正一的成绩。三鸟一两 bogey 一个 double，单轮七十一杆。小麦这边收官的小鸟抓到，成绩是回到正二。这是一个所有圈当中处在中档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话，第二轮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啊，会获得晋级。马修也是结束了比赛，本轮的这个最重要的焦点组啊，全部完成了比赛，领先棒前列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跟基本上跟这轮转场之后，就是后半程的这个排名没有出现太多的调整。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香劳瑞在12洞推进的这次右至左的长距离推杆，抓到了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在今天帕三的12号洞，很值得一个开球，也是打到了旗杆的正前方偏右一点点的位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小麦，这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啊。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拳李浩彤在18洞功国领了一杆。9年前的时候，他也正是在这片场地啊迎来了自己的大满贯赛首秀，并且在决赛轮轰出了惊艳的63杆，拿到单独第三的好名次。本轮最为精彩的一期来自于哈尔在17洞国领后方，在打穿国领的情况下，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就是、太陶醉了，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
2: 我采下来。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4: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5: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4: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对对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

0: 除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2: Go!
1: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3: 澳大利亚的热带林地，汇聚了地球上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庞大的桉树群落，它们扎根于这颗星球上仅存的几片广袤林地之中，构成了这片自然奇观的脊梁。它们守护着隐秘的水道，而掠食者正潜伏在水面之下。林地是令人惊叹的丰饶之地，充满了生机，这里充盈着澳大利亚独特生物的声色景象。从隐秘难寻的，到艳丽招展的，乃至千奇百怪的，这就是这片非凡土地的故事。

数百万年前，连绵不绝的降雨和凉爽的气温孕育了曾覆盖整个澳大利亚的繁茂雨林。岁月流转，雨林面积不断萎缩，最终演变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林地之一。化石证据表明，远古森林里物种繁多，其中许多至今依然繁衍生息，比如鸭嘴兽，它们就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溪流中。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哺乳动物或许曾在远古的河流中与恐龙并肩畅游。鸭嘴兽的喙极其敏锐，能探测到甲壳类动物如虫、昆虫、幼虫等释放出的微弱电荷。凭借融合了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特征的独特生理构造，鸭嘴兽堪称不可思议的进化奇迹。可即便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依然可能沦为地毯蟒的盘中餐。撕裂甲桉属树木是桉树已知最早的近亲，而桉树将主宰澳大利亚未来的地貌景观。随着数百万年来澳大利亚逐渐变得干燥炎热，桉树的时代开始了。如今古老的雨林大多已消失，仅有少数现存于东海岸及临近山脉受保护的飞地中。大约6500万年前，桉树开始出现在北部季风雨林中。如今广袤的林地已将这片原始森林的零星小块彼此隔开。这里的白天气温全年都在30摄氏度左右。在最干旱的季节，树叶会脱落，

与南部雨林不同，这里一年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有明显的降水。季风林中的树洞十分稀缺，因此常被好几种鹦鹉共同占有。葵花凤头鹦鹉在守护自己的树洞时毫不手软，

有些鹦鹉，比如红颊鹦鹉，生活在高高的树冠层，很少被看见。另一种生活在树冠层的鹦鹉，无花果鹦鹉，常在柔软的植被中自己啄出巢穴。这对澳大利亚最小的鹦鹉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季风雨林和林地交织的地貌孕育了澳大利亚极具特色的动物群体，其中包括几种高度特化的树栖猎手。折中鹦鹉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部的小片区域，

由于雌雄外观差异极大，它们常被误认为两个不同的物种。雌鸟更为显眼，也更具攻击性。它们大多在最干旱的季节筑巢，并偏爱高大的无花果树树干上的树洞，这或许是为了防止蟒蛇钻入巢穴吞食它们的蛋或幼鸟。这的确是巨大的威胁，因为幼鸟孵化后要在巢中待上三个月才能离巢。为了确保繁殖成功，雌鸟有自己的策略，它会与多只雄鸟交配，让它们为自己和幼鸟提供食物。在森林里搜寻一番后，忠实的追求者会摇晃脑袋，将反刍出的食物吐出来。在树木结果较少的季节，多只雄鸟分头行动，能扩大搜寻范围。在最干旱的时候，零星结果的树木可能距离巢穴有数公里之遥。源源不断的雄鸟送来食物，雌鸟就能安心守在巢穴附近，同时保证幼鸟的口粮。

但在极度干旱的年份，食物极度匮乏时，采用这种策略可能也无法养活所有的幼鸟。这时雌鸟会停止喂养雄性幼鸟，以确保雌性幼鸟能够存活。这一策略奏效的前提是，雄鸟坚信巢里的幼鸟是自己的骨肉。至于雄鸟是如何确认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研究人员认为，雄鸟会试图辨认幼鸟，但雌鸟会极力阻止它们往巢里看。除非雄鸟带着食物来，否则雌鸟会把它们从巢穴附近赶走。

饥肠辘辘的蟒蛇在林地中巡逻，搜寻着可以吞食的猎物。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松鼠带鼯极少落单，它们会挤在足够容纳全家的树洞里，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它们能在林中长途跋涉，但通常不会离树洞这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太远。前后之间相连的皮膜让它们能滑翔长达100米。交错的树枝为精力旺盛的松鼠带鼯提供了空中高速公路，它们不停地穿梭，寻找开花的树木和灌木分泌的甜美汁液。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Go!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松鼠带舞也会为红千层及其他植物提供快节奏的授粉服务，并非所有活动都发生在树上。在一片非常特殊的林地，夜幕降临，不同寻常的地面生物现身了。夜晚属于有袋类动物，这里小型动物数量众多，为掠食者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其激烈的竞争。一只罕见的北方袋鼬正在捕猎，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在夜间活动，北方袋鼬也不例外。体重约一公斤的它，是澳大利亚四种袋鼬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还好，它在体型上的劣势完全被骨子里的坚韧与顽强所弥补。它必须足够强悍，毕竟这里的竞争对手绝非等闲之辈。

一只雄性北棕带鹂也在此觅食，它是带鹂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其他带鹂都会对这只优势雄性敬而远之。他可不喜欢别人来瓜分林地落叶层本就稀少的

哪怕是在小型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和力量同样至关重要。这是一场小个子之间的战斗，比拼的不仅是体型，更是智慧。

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四处翻找残羹剩饭，但他始终对周围保持着高度警惕。

戴黎再次发动突袭，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被驱逐到领地边缘的他，只能独自舔舐伤口，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幸运的是，他抓到了一只正在熟睡的鸟，他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因为猎物很快就会引来其他掠食者。很少有动物能在力量和战斗力上与刷尾附属抗衡。为了保住自己的战利品，他藏起猎物，试图与这只体型更大的动物正面硬刚。可惜他毫无胜算，只能迅速撤退。第二只刷尾附属出现时，他只能彻底离开这片区域。如果他还想回去吃那顿饭，就只能耐心等待，祈祷其他掠食者不要发现他。但他的时间不多了，即使能熬到第一个繁殖季结束，他也会因为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死亡。令人遗憾的是，自从人类为了对付甘蔗甲虫而引入巨型海蟾蜍，如今能活到成年的北方袋鼬已寥寥无几。巨型海蟾蜍头部的腺体中含有剧毒，几乎任何试图捕食它们的动物都会丧命。而北方袋鼬以小型动物为食，这让它们变得极易中招，最终缓慢痛苦地死去。不过，赤褐袋鼠几乎不受这种毒素影响，在北部热带林地的部分地

它们的数量依然可观。它最爱的食物是生长在地下的真菌、块菌，而它找

如今，已有几种动物学会了如何避开巨型海蟾蜍，或即便吞食它们，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伤害。比如棱背蛇，它们会主动捕食巨型海蟾蜍，且完全不受毒害。巨型海蟾蜍会把自己鼓起来，让捕食者难以下咽，但这招对狡猾的水游蛇可不管用。澳大利亚的热带林地里还栖息着地球上最致命的蛇类之一。东部拟眼镜蛇性情凶猛且携带剧毒，能在短短30分钟内杀死大型动物。它们可谓来者不拒，只要能抓到的猎物统统吃下，甚至连其他蛇类也不放过。有些鹦鹉的鸟群成员数量可达数百只，它们依靠丰富且复杂的植物生态系统生存。内陆的干燥林地对高度迁徙的鹦鹉物种尤为重要，它们会循着暴雨过后季节性的丰盛食物一路迁徙。雷暴会带来倾盆大雨，鹦鹉也能迅速飞向那些刚刚变得郁郁葱葱的新区域。在这片要么丰饶要么贫瘠的土地上，降雨会触发大规模繁殖事件。虎皮鹦鹉在寻找接子牧草的过程中，会将林地当作庇护所，它们的身影穿梭于澳大利亚内陆。

从内陆植被稀疏的林地，到水源充沛的沿海地区，桉树家族已适应澳大利亚北部各个角落的生活。

其中一些品种在树龄尚浅时就会形成树洞，这为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同的桉树在不同的时间开花，确保了食物源的连绵不断。在矿物质高度集中的区域，独特的植物物种出现了。

濒危的红岩伞方案仅分布在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其他一些植物，包括几种银桦属植物，其生存范围则更为狭小。银桦属植物非常适合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古老而贫瘠的土壤里生长。发源于山区茂密森林的河流到达沿海平原后，水流便会变得慵懒缓慢。这些深邃的水域里栖息着一种神秘的生物，澳洲淡水鳄。除了这片大陆的热带北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在澳大利亚，它们被称为淡水鳄，远不如它们体型更大、性情更凶猛的表亲咸水鳄名气大。

它们生性腼腆，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随着河流周围的林地变得干燥，流入河流的水量减少，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随着六月交配季临近，雄性鳄鱼体内飙升的睾酮让它们变得更具攻击性。除了雌性，它绝不允许任何同类踏入自己的领地，甚至包括那些平时和它一起在同一片沙滩上晒太阳的幼年咸水鳄。

在一年中的其他十一个月里，他们常常惬意地挨在一起享受日光浴。但在交配季，和平共处的状态被打破了，气氛变得异常紧张。不过即便此刻被激素冲昏了头脑，他也绝不会去挑衅那只刚刚进入他领地的咸水鳄霸主。毕竟面对澳大利亚最高效的掠食者，任何充满暴力的交锋都无异于自寻死路。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几只雌性淡水鳄身上。对他而言，求偶绝非易事，他必须向雌性鳄鱼展现自己的魅力。首先，他将头探出水面，以此彰显自己的体型与力量。作为回应，雌性表现出顺从的姿态。鳄鱼的颈部下方长有气味腺，它们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至少就现在而言，雌性鳄鱼想让它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和它交配。它并不气馁，接下来它会反复尝试。最终，雌性鳄鱼对它产生了兴趣。准备好后，他自然会来找他。

当交配季达到高峰时，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雌性鳄鱼再次将头探出水面，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交配了。它则喷出水花作为回应。很快，它们将在水下完成交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的两种鳄鱼，如今都已上演令人惊叹的种群大反弹。然而，另一物种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片沿海林地及附近的泛滥平原将短暂地成为澳大利亚最稀有鸟类之一的栖息地。七彩文鸟迁徙至此，是为了

享用草籽和昆虫。这些食物能为进入繁殖季的它们提供关键的营养补充。草籽和树洞让这种高度迁徙的鸟类生活得轻松了很多。然而如今，它们的生存范围已被压缩到了极少数几个地点。作为地球上最美丽的雀鸟之一，人工圈养的七彩文鸟的数量已远超野生种群。与澳大利亚北部的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会随着季节更替迁徙，在干燥的内陆林地和靠近海岸更为湿润的雨季觅食地之间往返。令人痛心的是，它们亮丽的羽毛让它们成为了非法野生动物走私者的目标，导致其野生种群遭到毁灭性打击。如今，林地被开垦为牧场和矿区，将它们逼到了更偏远的角落。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栖息地，它们依然面临着新的威胁——气囊螨。高达60%的野生鸟类体内携带这种螨虫，它会阻碍鸟类呼吸，最终导致它们死亡。目前，野生七彩文鸟的数量不足2500只，它们已成为澳大利亚最稀有的雀鸟之一。紧随其后，处境同样堪忧的是黑喉草雀。为了开辟牧场和矿区而进行的土地清理，已成为许多雀鸟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海岸后方多岩的山坡上，由于土壤浅薄且遭受严重侵蚀，森林逐渐退化为稀疏的林地。这里的土壤养分贫瘠，却滋养着无数小型生物。

在山峰之间的谷地里，袋鼠草是地面植被的绝对主力，袋鼠草也是沙袋鼠的主要食物。沙袋鼠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18个月甚至更久，妈妈会带着宝宝熟悉这片复杂地域的每一处细节。一只雄性沙袋鼠的领地内可能包含好几个家庭。

有袋类动物巧妙地将育儿袋与极其高效的移动方式结合在一起。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群体能像它们这样占据绝对优势。从人烟稀少的内陆沙漠，到高大雨林的最顶端，你能在澳大利亚的几乎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看到它们的身影。甚至连陡峭的岩壁也是它们的主场。岩沙袋鼠好奇心强，却生性腼腆，它们在林地间的陡峭山坡称霸，是所有沙袋鼠中最敏捷的。它们后脚上长着厚实的颗粒状肉垫，走起路来就像沾了魔术贴一样稳当。又长又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它们在几乎垂直的陡坡上保持平衡，带着一只发育良好的幼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这让母沙袋鼠能安心在岩壁底部寻找青草。数百万年前，随着澳大利亚气候变暖

以及火山对地貌的塑造，岩沙袋鼠的种群被隔离在相隔遥远的独立山丘上。久而久之，它们在澳大利亚进化出了17个不同的物种。独特的身体构造赋予了它们令人惊叹的敏捷身手。受山地林地滋养的溪流蜿蜒曲折，缓缓向海岸流去。

这片土地一年中有6个月时间被云雾笼罩。而向北吹拂的信风则保证了另一半时间多为晴朗的好天气。

林地东侧陡峭的悬崖让水流急速倾泻而下，在所有以澳大利亚的林地为家的动物中，澳洲鹤的适应力可能是最强的。作为澳大利亚的舞蹈大师，他们会定期与相伴一生的伴侣重温感情。

傍晚时分，他们会待在最喜欢的筑巢地附近。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羁绊会伴随彼此一生。澳洲鹤夫妇会一起在干燥林地的边缘筑巢。鸟巢的构造非常简单，不过是用几根树枝和水草搭成的。很快，雌鹤就会产下鸟蛋，随后双方会轮流孵蛋。他们会短暂离开去觅食，但至少会有一只守在巢穴附近，时刻保卫着他们爱的结晶。毕竟附近常有猛禽盘旋，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Go!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溪流、河流沿岸的林地是澳洲鹤最爱的栖息地。潜水区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

水位下降时，他们就得离开了。最终，这座水草丰美的绿洲会完全干涸。他们会带着幼鸟与其他澳洲鹤会合，踏上史诗般的漫漫征途。澳洲鹤是澳大利亚内陆伟大的流浪者，它们不断移动，只为寻找最丰饶的觅食地。无论是穿越雨林还是沙漠，它们都游刃有余，总能充分利用季节性的丰沛资源。它们几乎能适应澳大利亚内陆所有的环境，甚至能在位于澳大利亚腹地的辛普森沙漠中悠然自得。

澳洲鹤不仅优雅，还很坚强。它们能在连最顽强的当地原住民都难以生存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甚至学会了在被开垦的农田里寻找生机。然而，很多物种没能成功适应北部林地人口不断增加、工业持续发展带来的变化。过去250年里，非土著居民主导着这座大陆，大规模的农业和采矿项目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巨型链条推土机一天之内就能将数百公顷的林地夷为平地。澳大利亚的森林砍伐率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仅昆士兰州每年就有高达50万公顷的林地遭到砍伐，北领地的砍伐速度也在

近年来，工业规模的棉花种植开始进入北部地区。澳大利亚经济脱碳的浪潮正让原本基本完好无损的山地林地付出代价。人们计划在整个东海岸的山脉上安装风力发电设施。不过就目前而言，北部广袤的地域和大量未受破坏的林地，仍让我们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生态系统能在未来得以存续抱有一丝希望。桉树林的时代始于恐龙灭绝之时，从那以后，许多古老的生态系统几乎再未发生过改变。这片非凡的土地以及由众多独特物种组成的复杂生命网络，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而现在，他们必须挺过人类带来的劫难。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5: 你好，大树。
6: 你好啊，小灌木。
5: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6: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7: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6: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7: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6: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7: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6: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7: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6: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7: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6: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7: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6: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4: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8: 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4: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9: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10: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11: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10: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4: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9: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8: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9: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8: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4: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8: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哦，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11: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9: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11: 祝你好运，伙计。
8: 谢了。坦乔娜，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12: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8: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12: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8: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12: 哦，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8: 这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

0: 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1: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0: 我们到了。
1: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2: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3: 它长什么样呢？
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味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嗯，哦，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3: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4: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我暂时引开了它，但它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1: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1: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0: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1: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1: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0: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3: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6: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3: 了解了。
6: 灵猫，它回来了。
1: 灵猫吗？在哪里？
3: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1: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0: 我很乐意帮忙。
1: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6: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1: 希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3: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2: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1: 安佳，小心一点。
0: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2: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1: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2: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1: 哦天哪。
0: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1: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2: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1: 他不会有事吧？
0: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7: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6: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1: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0: 我们在石林里

0: 让他吃了一些苦头。
1: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0: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5: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6: 松软些不好吗？
5: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6: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5: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6: 那很糟糕吗，妈妈？
5: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7: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6: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4: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7: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4: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8: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9: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10: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11: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2: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9: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3: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7: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

0: 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1: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2: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3: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2: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4: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2: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4: 驯鹿们，全体出发。
0: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
5: 啥子？
0: 哦，食物，
6: 正是我们想要的。
4: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6: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4: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7: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4: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7: 哈罗德，当心！
8: 救命！
7: 天哪，谁来救救他？
4: 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下瀑布了。
8: 救命！
2: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8: 我试试。
2: 成功了！
7: 哈罗德，没事就好。
4: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6: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9: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1: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4: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2: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5: 吃吧。
2: 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
4: 植物鱼们小心！
5: 这边，
2: 他们没事。
4: 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谢灵通呼叫达西西。
10: 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6: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8: 我都快饿死了。
6: 不，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4: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11: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12: 吃点也不错。
4: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8: 有狼，那我赶紧跑。
4: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6: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0: 去救您，伙计。
1: 你好。
2: 嗨，可爱的小点心。
0: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2: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3: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1: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0: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蓝图鱼艇不会飞行啊。
3: 你听我的没错。
2: 该吃晚餐了。
3: 三二一跳。
0: 哇，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2: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4: 你们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0: 在这里，伙计们。
5: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啊！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6: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7: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8: 第一，我喜欢第一。
7: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9: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7: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4: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7: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6: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它看看。

0: 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1: 哦，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2: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3: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2: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3: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2: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3: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2: 估计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3: 看样子他应该是睡着了。
1: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4: 喂，你们是谁？
3: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2: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4: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1: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4: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3: 你的同伴在哪里？
4: 在非洲南部。
3: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4: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2: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4: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3: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4: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2: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4: 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3: 史黛拉，不要。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1: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4: 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2: 你快看呐，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5: 啊，有只雨燕。
4: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3: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2: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3: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2: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
1: 坚持住。
3: 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5: 哦，好香，谢谢。
4: 救命，海底小纵队！
2: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3: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4: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丢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2: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4: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3: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2: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6: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7: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8: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7: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3: 我要狮子了。

0: 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1: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夜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0: 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2: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3: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4: 我这就去，队长。
3: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1: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5: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6: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5: 哦，不好。
6: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1: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6: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7: 我们没处可逃了。
1: 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5: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6: 走开，走走。
5: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6: 你给我等着瞧吧。
8: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6: 不，这是我的计划。
9: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6: 能不要再说了吗？
8: 那是什么？
10: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9: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6: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1: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11: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2: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1: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11: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12: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
1: 哦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鱼类的速度敏捷。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

0: 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6: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5: 伤筋动骨100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呢？
7: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
8: 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人家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还不能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9: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8: 嗯，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们别赶春节呗，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人都回来了吗？
9: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那现在呢，哎，都非秉坤不可。
8: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
9: 真的？那太好了。
8: 这就把那线递我一下。
9: 哎，好嘞。
10: 哎呦我去，我气死我了。
11: 有蜱虫来放啊？出现萝卜了？
12: 这至于吗？
10: 你俩去闻闻，你们老辣眼睛都。
11: 开始卖肉了吗？
10: 肉没来呢。
11: 太好了。
13: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12: 哎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你得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
11: 谢谢。
12: 啊。
14: 哎，秉坤呢？
10: 能替咱站牌的吗？
15: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
12: 哎，不是，那咋的？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10: 这喂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16: 哎，同志，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17: 不爱等走呗。
16: 你这啥态度啊？
17: 哎呀，吵啥呀？不爱等都走。
16: 哎，那找你们领导。

0: 领导呢？
1: 张领导。
2: 领导不在。
0: 那不在那谁啊？那
2: 哎呀呀，
3: 是谁
2: 呀？
3: 那是
2: 不是我们不卖？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4: 还在市里找
0: 人？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
2: 领导，
0: 不是，不是你干啥？哎，你怎么拿东西呢？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不是，哎，
5: 慢点，慢。
0: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6: 干啥呀？想打架呀？
5: 有话好好说呗，咱这。
0: 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你大个欺负人呢？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哎，
4: 谁？
0: 啊，来了。出！
7: 怎么
0: 的？
4: 咋的？
0: 咋的？你要干啥？啊？
4: 放下！放下！放下！
6: 没事，老快，我没事。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0: 别走，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再走。

0: 你瞅啥呀？瞅你咋的？捡起来没看着啊？
1: 展开，好，没事吧？没事，没事，都没事。我也没事啊。
2: 谢谢你啊，大哥。
1: 不是，那怎么了？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2: 大哥，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1: 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呢？
3: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我打。哎，冷库吗？哪儿啊？
1: 我这是胜利商店。
3: 你是负责人吗？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怎么才来电话呀？
2: 送来了，哎呦，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
0: 完了完了，这滑倒了，这滑倒了，这滑倒了！哎，你们听过那个举头狮吗？最著名的司马马克思，去考倒那奴隶，
1: 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战俘地中海殴打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举头狮，跟人打跟老虎狮打。古罗马那些贵族语的，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
2: 1.6米，欧洲人怎么能1.7米8吗？打不过罗马人，
1: 为什么？
0: 为啥呀？
2: 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1: 到了，行了，
2: 今天啊。
3: 要不是秉坤，那商店绝对完蛋。
1: 是，还真是。哎呀，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4: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老哥？就是国庆嘛，体格大点儿。<笑>
3: 今天你出头，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1: 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快当领导的料。<笑>
5: 啥话一到你嘴里老上纲上线，我今天我就是想把肉买回家，让我妈高兴。
0: 让我爸、我哥、我姐他们失望。哎，
6: 坤儿，你这有点假了啊！我觉得你、我们今天制止了企图占攻占东西被基友的打砸抢行为，
0: 这是事实吧？这没啥好谦虚的。哎，杜宝说的对，以后啊，咱哥六个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有福同享，
7: 有难。
8: 他们夜里几点还不睡觉啊？
9: 有难同当。

0: 那咱怕啥呢？
1: 对呀，
2: 啊，怕啥？
3: 有胆量，
4: 有胆量，
3: 有胆量！

0: 妈，你让别人睡了。哎呦，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我都说了嘛，我下班回来我时段。哎呀，
0: 妈这不是待不住吗？没事干，那歇着呗。能歇得了吗？我高兴。<笑>
1: 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0: 我小儿子吧，能干，机灵。
2: 老厉害了！那等我爸他们回来，你得这么爽。那必须的，你再睡一会儿去啊。嗯，一会儿妈见了。啊。
0: 爷爷，爷爷，等一下。爷爷。
1: 叫我吗？
2: 爷爷。哎。爷爷，你买小狗不？
1: 买小狗，爷爷不买啊！
2: 爷爷，妈妈，他妈妈被杀了。
1: 谁杀的？
2: 我爸爸，家头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
1: 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2: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蛇、刺猬、山鼠之类的。
1: 孩子。
2: 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要赶路，哼，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啊，不能收，啊。
0: 爷爷，你妈妈，求求你妈了吗？爷爷，
1: 爷爷真的不能收他，
2: 爷爷
1: 不要，
2: 你救救他嘛，求求你了。
1: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啊，就这样。
2: 爷爷，我送给你了。

0: 哎，师傅，这你的车是吧？
1: 我的车。我想大哥车行吗？
0: 陈队长，哎，
1: 大哥啦。啊，结果是跟我们一过系统的从四川过来探亲，想带我们的车。啊，上来嘛，
0: 来帮我，帮个忙。
1: 哎，给我，给我。
0: 哎呀，给你们添麻烦。哎，
1: 慢点啊。
0: 来，添麻烦，添麻烦。好，
1: 没事儿。哎，
0: 老高，这个还带个小狗。
1: 哎呀，哪呀？
0: 这是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把这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他给我了。你们这边。

0: 不是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1: 你都能咋说话了呀？烂江哥，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是欧啊，烂东西不能吃。哼，
0: 咱们这边的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
1: 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
0: 哎，哪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哎呀，
1: 中国恁个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来贵州是个穷地方。哎。
2: 前面那个车怎么不走啊？
1: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哎，
3: 同志，帮个忙呗，咱们有铁锹，铲点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填平，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
2: 走嘛。
3: 哎，走走走，走嘛，走嘛，走嘛，走嘛，走嘛，走嘛。
1: 要不然啊，谁也走不了。
3: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在哪里休息不是休息嘛？
1: 多少钱？
4: 几锹沙子的事儿，帮帮他们。
1: 是不是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天舞蹈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
3: 对，就是
4: 嘛。咱们不要跟他耗了，等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0: 走嘛，我们也去帮帮忙。哎呀妈！好，走，帮忙去了。快点，早点搞完，早点回家。
1: 挂啥子啊？注意轮胎啊，点儿。
0: 看到的，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你问你的问呀，
1: 小心他俩不要擦到啊！行吧，没事。谢谢同志们啊！谢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哎，
2: 眼镜呢？
1: 没看到拉嘞。是不是山里头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2: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轮的快。
1: 肯定是庞某江老嘛。
2: 说他啥呀？
3: 扎鸡鸡，风头凉嘞。
1: 我看也是。
2: 哎哎，出发了。

0: 啊，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那啥味儿这么香啊？
1: 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呦，红烧肉啊！
0: 纯肉的。哎呦，
1: 哎呀，
0: 你洗手呢？你这孩子，妈给你夹一个。
1: 啊，
0: 妈给你夹一个。
1: 哎呀，
0: 好吃吗？
1: 加油。
0: 不是说过年再做吗？咋现在给我做了？哎呀，你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愁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呦，你去洗手啊，这孩子，围巾摘了。

0: 不是，你咋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好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一普通知青，那白天也就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1: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0: 你能有啥事儿啊？
1: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0: 到底啥事儿？
1: 无可奉告。
0: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样，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欺负你妈没文化是吧？啊！
1: 妈，干啥呀？
0: 这我错了，你说啥事儿？
1: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是跟朋友去玩去。
0: 大冷天的，你上哪玩去呀？
1: 滑冰去啊！我那厂子后边不一湖吗？一米深的水现在冻成一米二了，坦克都沉不下去，而且晚上厂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那儿。你咋生气了？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行不行？
0: 不用了，祖宗。
1: 那你自己不去啊？
2: 收。
3: 啊。
0: 哎呀，我好像忘家里了。
2: 买。
0: 我没带钱呢。
2: 下次来。
0: 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带给你，还有两张。
4: 大姐，你先让一下，收了，先收我的。来，行。
2: 这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嗯。
5: 干妈。
0: 呀。哎，春燕。
2: 春燕，这你干妈呀？
5: 对呀，这是我干妈呀。
2: 哎呦。
0: 我没带彩票。哎呀，
2: 没事，大妹子，没事。哎，钱。
5: 吴大爷，你咋回事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2: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
2: 啊。啊，行，
5: 走呗。谁拦你了？我不会带票吗？没这个提我吗？
0: 没有，怕给你影响吧。
5: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0: 我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
5: 那当然了，我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0: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炳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5: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0: 哎，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5: 行，我主动点，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
0: 干妈，给。
5: 哎，别，不是，我这还得花钱呢嘛。
0: 记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你，记我头上。
5: 花姐，花姐，
6: 哎，
5: 你来一下。
6: 春燕，
5: 哎，
6: 哟，这位大娘是？
5: 这是我干妈。
6: 哦，明白了，交给我。
5: 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
6: 你放心吧，我知道。
5: 做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6: 行，那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5: 喝啥？
0: 你们都有啥茶呀？
6: 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0: 那样我先过去啊。
6: 啊，你放心吧。
5: 好嘞，花姐啊。

0: 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啥，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绕错了。还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儿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啊，你这滑冰去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去。
0: 啥？这。 走啊，一起啊！
1: 我没戴冰鞋，没戴眼镜啊。走。
0: 走。

0: 喝水呢，
1: 挺干净。来，坐这边来。那边行吗？喜欢。陈二姐好。哎，陈二姐好。哎，过来了，陈二姐。啊，忙的。干妈。
2: 哎呀。
1: 太好了，真是晚了，舒服。啥呀？哎，
2: 来，把脚给我。
1: 脚拿上来呀。
2: 啊。
1: 来，可以，你拿上来。哎呀，可暖和了。你可舒服了，一会儿。

0: 行啊，你快小手的牵上来。刚开始还行，但一听我是健康场的工人，马上对我没兴趣了。那女的也就个儿高点儿，经不起细端详。
1: 是，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疙疙瘩瘩。
0: 哎，你当我姐夫啊？
1: 我姐结婚了。知道你结婚，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 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我见了。
1: 在哪儿啊？
0: 太平胡同。
1: 别扯了。
2: 坤儿啊。
0: 嗯。
2: 你咋还没睡呢？想啥呢？
0: 你咋不睡呢？
2: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0: 哎呀，你说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2: 能一样吗？冬梅他爸他妈，那个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0: 我爸说，人家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
2: 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0: 那你跟我说有啥用啊？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2: 坤儿啊，你过来来。
0: 干啥？
2: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0: 现在写啥信啊？
2: 快点儿，就不那么蹭蹭。
0: 来了。哎。
2: 拿纸，
0: 写信啊！
2: 啊，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0: 啥叫我的意思啊？
2: 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0: 啊，啥姐？
2: 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也跟他说，看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
0: 啊，
2: 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了，就赶上午那一趟就行了。
0: 嗯，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3: 坤儿啊。
0: 嗯。
3: 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0: 妈说想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
1: 他在吗？
0: 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1: 那

0: 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
1: 啊，行行行，坐。坐，那个用老姚的缸子。
0: 嗯。

0: 来，谢谢啊。没事儿。嗯，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啊。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嗯。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10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我下门把手刺拉下来一层皮。
2: 行，江总知道，马上过来了啊！等我一下。
3: 哟，小勇来了。
1: 嗯，
3: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3: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3: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3: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区民夫真伟当秘书。啊。
3: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3: 那可不嘛。哎，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3: 哎呦呦呦！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了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3: 哎呦，疼不疼啊？
1: 嗯。
3: 哎呦，走走走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走，走走走。

0: 哎，大娘，
1: 给我加微信呗。没有。哎，那个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2: 快的话3-4天，慢的话4-5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行吧。那我走了，大娘。哎，
0: 再见，大娘。
1: 慢点啊。哎，
0: 祝贺你，周炳义同志。
1: 谢谢主任。
0: 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得放。 不愿意放也得放，秉义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儿，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3: 主任，调令下边的5点说明，您看了吗？
0: 啊，看了。
3: 第2条，社会关系纯洁。
0: 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3: 对象，未婚妻算吗？
0: 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
3: 那我先走了，主任。
0: 好。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1: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0: 你说谁呢？
1: 真心事儿我说谁呗。陶俊书，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0: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 人家董卫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郝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
2: 这人还健在吗？别打我！你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行。冬梅姐，恭喜你啊。

0: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1: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2: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哇，破破皮了！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陈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6: 行，我主动点。
7: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8: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7: 你说谁呢？
8: 别先抓我说谁呗。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我要是不跟郝冬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1: 我说话好使吗？说说看。
0: 分手。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 因为他爱上我了，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你就不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吧？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
1: 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我这当了20年兵了，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啊，当然了，你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了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 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啊，说你呢。李毅，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0: 但也需要运气。你比如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正位，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是吧？现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哼，
2: 比喻的好啊。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1乘10乘1000等于1万，1万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0: 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明白，我也年轻过。
1: 《人民日报》有个社论，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 就属于这种老干部。我找主任去。哎，
2: 主任说了又不算。啊，就让主任拿着这个跟上面这沟通协调，那总比咱们这傻呆着强啊。冰毅，千万别相信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
3: 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
1: 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
4: 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哎，走，快到了。哎，到了。冬梅姐，哎，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5: 行，冬梅姐，哎，有人找，他们找你，找我？啊，你们找我啊？你是郝冬梅？啊，我们是徐集公社的，路过。
4: 干什么的呀？我也不认识啊。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行，走吧。神经病呀！
5: 走吧，去吃饭。
4: 哎哎，冬梅姐，我跟你说，他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5: 冬梅姐怎么样？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呢。
4: 不是说他仙女下凡，修不成怎么了？
5: 是啊，就这水平，咱队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10几里转成过来摘好吗？太让人失望了。
4: 走走走。

0: 这儿吧，对，就是这儿。哎，居然太硬了。请问郝冬梅住这儿吗？又来找冬梅的，你们认识她吗？正因为不认识。什么逻辑啊？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她当秘书，被她给拒了。 是因为郝冬梅说她长得特别漂亮。
1: 去呗。
2: 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
1: 冬梅，有人找。

他们几个听说，秉义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伟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

0: 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我
1: 刚才问过主任了，现在分还来得及。你没再问问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0: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私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
2: 阿斌，快点做个决定吧。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
0: 哎，那确实是挺可怜的。
2: 不是因为可怜，
0: 那还是因为爱啊。
2: 对。

0: 哎，厕所呢？
1: 整个光子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
2: 这新中国都成立15、6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3: 妈，他放哪儿？我来了。
2: 哎，哎，哎，哎，阿姨，你先放心，你放心，放心，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好生长了，
3: 他来咱家了。
4: 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子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子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太好了，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是贫富差距不减，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
5: 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4: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5: 别走了，我支持你。
4: 反正你就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喂，冬梅。
6: 对，现在。
4: 老地方。我上着班呢。
6: 请假。
4: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3分钟，1毛钱。
6: 1分钟3分钱，3乘3等于9。1分钱也算呢。
7: 1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1天活6个工分，干1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
6: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7: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
6: 何必让你跟着？
7: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6: 不是不是，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7: 不是这样的。
6: 那是哪样的？
7: 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计较，跟我分手。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了？我不想说。说嘛。
6: 自卑。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
7: 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6: 讨厌。

一个你，送一个我。

0: 小张，哎，小张，哎，
1: 大娘，
0: 给我家信没？
1: 有你家信，
0: 真的？
1: 几封啊？
0: 一封，一封啊，哪儿来的呀？
1: 江辽健儿兵团来的。啊，
0: 谢谢啊，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
0: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1: 亲爱的妈妈，炳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战备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婚礼由组织上为我们在兵团举办，节前趁大伙都还在的时候办。

0: 别放，别放，别！呀，兰姐姐，哎呀，你真巧，
1: 半年货了。哎呀，你还没去呢。
0: 没啊，这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还一块檀香皂，熬梅派的呢。嗯。
2: 香吗？香啊！好，我马上就去。那快去吧，快去吧啊！大娘，有您的电报。电报？哪儿来的呀？贵州的。
0: 贵州。
2: 好嘞，大娘。
0: 谢谢啊，小张。
2: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0: 哎哎哎，慢点啊。
3: 我给你瞧瞧，不用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爸在我这儿，周荣，你看，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
0: 原谅他，哎呀，就是好，好，真好，是，别一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3: 是，多好啊！
0: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冰婚了。
3: 哎，老姐姐，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0: 好，
3: 咱们呢。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对对对，
3: 哎呦，
0: 那你快去吧，
3: 好，
0: 办年货啊，回头了啊，回头再过来，哎哎。

0: 嗯，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够，
1: 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0: 够就行。怎么样？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
1: 我儿子可会夸人了。
0: 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
1: 那人家聚聚，就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把关。
0: 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做顿饭吗？
1: 不是，这大过年的嘛，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0: 行，来，咱家啥都有。
1: 儿子，嗯，这样抽烟呗。干啥呀？哎，我怕人误会。
0: 我这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
1: 不是我配不上他。哎，
0: 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啊？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啊。
1: 那你就放心，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你就这么着，春三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0: 那她是男的？
1: 她比男的都猛。
0: 行啊，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你姐就数她最好看了，那要腰是要胸是胸。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那你指啥呀？反正跟你说不清楚。这孩子话说一半儿。
1: 哎，今儿星期几嘛？
0: 星期六。
1: 今儿不星期五吗？
0: 星期六，你给我糊涂了。
1: 啊！我出完了啊，我走了。
0: 我有事儿。你吃饱了？
1: 饱了。
0: 不是，炳坤，你干啥去啊？你跟谁约的呀？
1: 啊，没事，我这有事儿，约好了。
0: 饭吃一半儿的，这孩子，早点回来啊！
1: 啊。
0: 戴上帽子。
1: 知道了。

0: 一共五十五，二十是过年的。哎，您那孩子，我是说郑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我再没见过他。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
1: 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你说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心服。哎，
1: 胖娘，来了。
2: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1: 没有。
2: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二十。
1: 谢谢谢谢。
2: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
1: 哎。

你每次来没来，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的很。 他们让你送30，你为啥送35？

80工人，每月挣50-60呢，月月往家计。我也拿工资，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0: 行，我看这个，保安，大过年的学啥装啥呢？学，你学习你打扰啥玩意儿？
1: 你这是打扰啥呢？
0: 快快快！我告诉你啊，
2: 你给他看啥，他又看这个。
0: 我老擅长。
1: 干啥呢？你干啥呢？
0: 去滚一边去！
3: 妈，肉糊香点啊，啥也糊好啊！
4: 快好了，这冻梨环好了，你们先吃啊！
5: 别忙活了啊，婶儿。没事儿。
6: 我就
5: 这大过年呢，这哪还不讲提门呢？
4: 哥，干妈，过年好！
7: 过年好，燕儿。
4: 哎呀，你看看你这
7: 谁让你来的？
4: 哎呀，
5: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得好宴。快进去吧，正在屋里。
4: 好嘞。
7: 这俩干啥呀？这什么？
4: 哎妈，这热闹是！
5: 真得人呐！
4: 这儿来了哈！
5: 过年好！
4: 哎，过年好！正好！过年好！
5: 来，
4: 你帮我来打把手，给我端冰棍。
5: 来！
4: 来！
5: 给我！我不吃，我留肚子吃肉呢。
4: 咱俩那口琴你吹的？
7: 我吹的。
4: 吹的挺好啊。
5: 哪个？
4: 哎，坤儿，
5: 你
4: 大家介绍一下美女是谁呀？
5: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玉石的。
8: 著名的学毛著急救分子。哦，大家好，我叫乔春燕，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
7: 哎，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来，
8: 厉害厉害！
4: 哥，
8: 他是谁啊？
7: 他呀，三炮。你自己说吧，你谁？
8: 曹操的曹，道德的德。
4: 曹德宝的宝，
8: 曹德宝，哎呦，你看都把，你把他嘴闭上吧。哎，
9: 要不说你真，你好，向阳，唐向阳，
10: 向阳你好，你好，
8: 这吕川，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
4: 吕布的吕。
8: 我们四个是一场的，嗯。
4: 完了，
8: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9: 他呢？他谁呀？
8: 他呢？那我叫啥？
4: 我们公司片的。
8: 吴倩，我表妹，
9: 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4: 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9: 对对对对对对，
5: 彪哥，
4: 彪哥，彪哥，
9: 对对对，
4: 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彪哥，
0: 问题的。
1: 行，交给我干妈。
0: 好，好，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
2: 好了，
0: 陈燕他们家来。
3: 陆虎，陆虎，
4: 来，慢点声，
1: 慢点。
4: 干没半年呢，
3: 那个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4: 别烦人，
3: 欢迎崔燕同志。
4: 晚上我接你啊。
5: 不用，你们玩吧。
1: 保证完成任务。啊，
4: 准备好了
3: 啊，我给你沏杯水。
6: 记啥？
7: 你一个人记啥？
6: 记啥？
3: 你会口琴吗？
5: 就是因为不
3: 自由了。
1: 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5: 我帮忙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行。
5: 哎，你看一眼。
3: 哎，我讲这
5: 肉肉肉炖香肠，
3: 讲真这事儿。
1: 知道了。
3: 我家那片的，你家在这儿咋的？我家那片有几个人？
4: 啥人啊？
3: 结婚的时候啊，找我去了。

0: 老耿，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今天？
1: 喝碗。
2: 哎呦，我拿碗喝呗。
3: 拿什么？
4: 拿酒，
3: 真闹啥呀？哎，
5: 给他憋上了，怎么？
6: 不是，
7: 咋了？
8: 吹个口琴，看把他脑。
0: 不是，来
9: 来
0: 来
9: 来来来，
0: 喝了啊，
8: 来。
7: 哎呦，好，好，来。哎，对，哎，哎，好好。
10: 酒都挺珍贵的，你俩在这儿骗酒呢吧？
11: 没有
12: 哦，这意思是
13: 吧？他俩喝，
14: 他俩喝，
15: 他俩喝。
0: 讲个狠事儿，
16: 你讲，你讲你的，
0: 你讲。我家那片有个男的，就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17: 为啥？
10: 为啥呀？
0: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10: 啊？
0: 哎，你想结婚，晚上怎么不能耍流氓？
18: 但是呢，提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哎呦
19: ，那这婚不白结了？
20: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0: 哎呀妈，
21: 你女中豪杰呀！
0: 服了服了，今天服了。
18: 点我
0: 呢？什么就点？哎
18: 呀，点我！
20: 哎，谁呀？
17: 我妈回来了。
11: 不知道谁呀？
0: 来
11: 来来
0: 来
11: 来
0: 来
11: 来
0: 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7: 哎，小胖叔叔，
11: 来，赶紧来一个，来，赶紧来一个，
0: 还晚呢，还晚呢。
20: 公安，嘘，哎，我刚才说的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外传啊，传完了我这标兵就别干了，搞不好还得抓起来，知道吗？
0: 放心，燕儿，谁要坏你好事儿，我跟你讲，给我仇大。
11: 爸，
0: 爸，快等。
11: 你俩人行。
20: 哎，
17: 小胖叔叔来了。
11: 哟，哎，哎呀，古叔，
20: 来里面坐。
11: 哎，古叔你好，古叔
20: 你好，
11: 古叔你好，
17: 你们也都在呢，坐。
2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0: 那谁，龚斌，亲属。
11: 来，坐，
0: 喝点呗。
17: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找我熟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啊。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11: 不是，放心，啥事没有。
17: 哎，李坤，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干咋样？
22: 哎，要我说，龚叔，你就找点关系把他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17: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20: 对呀，小龚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龚叔叔？
17: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20: 喝一个，喝一杯吧。
17: 不行，行，走了啊。
0: 哎，行，
11: 喝点吧，喝点吧。
17: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11: 不能，
17: 慢点，
11: 不用坐，
17: 坐，
11: 没事。
17: 啊，
11: 慢点，知道吗？
17: 干啥呀？
11: 干啥？
17: 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20: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17: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呀，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了。
0: 哎，
20: 哥，啊，你走了。
0: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11: 代表啥？
0: 哭咋的？
11: 空呗，谢谢你。
0: 代表大家，
11: 你吹
0: 牛呢？
11: 空呗，你刚才做饭，你
20: 一块走一个，行吗？来，干了。
0: 干了，
11: 这没
0: 球
11: 吗？
22: 你不隔碗喝吗？
0: 来着。
11: 哎，我妈也真是的，她沾酒就醉。
23: 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11: 那不知道呢。
23: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燕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11: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
23: 哎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花大闺女他妈啊！走了，走了，走了，哎呀。

0: 你非得喝啥呀？您听见了没搭理你，瞅着就跟喝。
1: 咋突然这样啊？哎呦，哎哎，坤儿，不是哎，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都过来了？啊，
0: 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
1: 散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0: 那他们呢？
1: 李志川、向阳，离家远，先走了。
2: 那德宝呢？德宝不是川院了？德宝家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3: 妈，真恶心！
2: 行了，赶紧走吧，走吧，走了，走了，走了，小心烫啊！
3: 没事。
1: 你
2: 试试。我不会啊。
1: 啊，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2: 是吗？咋吹啊？
1: 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 ，re 就是吸 ，so 就是吹，fa 就是吸。
2: 那拉西呢？
1: 拉西都是吸呀、啊。
2: 哦。嗯。哪个是哆？
1: 这个，你试试。

1: 哎，不难吧？不难。哎，
0: 我给你吹一个呗。
1: 那你再洗洗去。
0: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
1: 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
0: 预备，
1: 开始。

0: 哎，坤儿，
1: 哥，你回来了。
2: 嗯，没喝多啊？
0: 没事。
2: 啊，
0: 好。
2: 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啊。
0: 哦。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吧。
2: 啊，
3: 那啥，
0: 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吃点鸡啊。走了，
1: 再见。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
0: 会
2: 儿。啊，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0: 行。
1: 啥啥？

0: 娟儿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我来。
1: 栓松的呀，
0: 不是，我得把它定下。

0: 哎呦，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别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周炳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1: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2: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1: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2: 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
4: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乡亲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Sai, and Meifu. Each dialect group has its own unique clothing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patterns on Li brocades serve as markers of these dialect groups, recording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Li community.
1: 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黎族的哈方言妇女服饰。哈方言呢是黎族五大方言当中分布最广，然后人口也是最多的一个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的妇女服饰特点呢是上衣无领无扣，在门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2: 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1: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0: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 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1: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嗯，
2: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1: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1: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0: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1: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日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2: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高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6: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1: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调研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大交通安全理念，确保人民群众安全便捷暖心出行。冯飞在海口暗访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强调毫不松懈落实各项安全举措，保障假期城市稳定运行，群众生活平安有序。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海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廉政谈话活动举行，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8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海口新海港码头客运综合枢纽调研国庆假期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复盘中秋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分析研判国庆假期运输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工作。
2: 冯飞来到新海港指挥调度中心，了解国庆假期气象预测、客流车流预判及运力筹备等情况，要求强化信息共享，加强运力统筹调配，密切监测气象动态，探索构建可知、可测、可控的安全监管体系与智能高效调度体系，以科技赋能推动智慧海峡建设，全力保障琼州海峡安全畅通。冯飞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假期琼州海峡及全省综合运输服务保障、海上安全管理等相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优化细化全链条工作举措，提升新能源汽车过海效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琼州海峡保通保畅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纵向对上衔接、横向跨省联

0: 动，确保船舶安全、航道安全、运输安全，全方位筑牢琼州海峡运输保障防线，要确保畅通有序，构建上下贯通、南北联动的工作格局，优化完善货车预约制，实现过海货车需求提前归集、流量动态研判、有序带渡，进一步提升货车过海通行效率。密切关注车流、人流等情况，加强新能源车充电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便捷、暖心出行。要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主动设置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向社会发布路况、服务区充电桩实时状态等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要树立大交通安全理念，统筹琼州海峡航空道路交通各环节，健全跨部门联动会商机制，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省委书记冯飞9月28号在海口市以全程四部两职方式前往市内装修现场、商业办公楼和液化气充装站，暗访检查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1: 位于紫荆路的海口一百货公司部分区域正在装修，冯飞走进装修作业现场，检查物料堆放、电路布设、消防设施配备、动火作业管控等关键环节，询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冯飞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业主和施工方要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施工流程，细化动火、用电等全流程管理，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位于国贸路的海牙国际大厦是一家多业态商业办公楼，冯飞走进大厦内餐饮店、广告公司等商户，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等重点检查燃气管道灶具、电路安全使用以及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梳理共性问题，细化整改举措，补齐安全短板，保障国庆假期城市稳定运行，群众生活平安有序。海秀中路与文秀街交叉口附近分布多家燃气服务门店，冯飞走进门店，检查液化气罐充装、运输等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控动火作业，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气、平、阀、管、灶、环境六大环节，加大巡查力度，构建燃气安全生产、运输、经营、使用全过程监管链，全面消除监管盲区和风险隐患，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严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杨国强参加。
0: 9月28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
1: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安排，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基层末梢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强化道路运输事故防控、火灾事故防控、高风险作业安全管控、危货运输和港区作业秩序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抓实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力以赴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环环相扣，锁紧责任链条，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动真碰硬，持续强化打非治违，及时发布各类安全风险提示信息，完善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监督制度，营造人人知晓、全员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省领导巴特尔、谢晶、李峰、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0: 9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南华侨中学以推动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标准。

0: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题，向全省基础教育领域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
1: 刘晓明表示，基础教育培养的对象正是自由贸易港建设未来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当前，海南正在书写基础教育五份答卷，以公平卷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以质量卷让每一堂课都值得期待，以育人卷让每一个孩子都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以安全卷让校园成为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港湾，以智慧卷让海南孩子都能听上全国名师的课。与此同时，海南着力构建一加二加 X 高等教育布局，持续释放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红利，让同学们在家门口上好大学的选择越来越多。刘晓明表示，希望学校做立德树人的领航者，做全面发展的促进者，做以文化人的耕耘者，做师生平安的守护者，教师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做潜心育人的筑梦人，做身正为范的引路人，同学们做崇德向善的立德者，做堪当大任的接班者，做阳光向上的奔跑者，做心灵丰盈的鉴赏者，做知行合一的实干者。教育部门和各市县要让老师手中有锯，心中有度，身后有盾，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各市县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设视频峰会场，省领导谢金参加活动。
0: 9月28号，省政协在海口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就省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有关重点提案，关于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落实工作的提案开展办理协商。
1: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人介绍提案背景和主要内容，提案主办单位、会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提案办理相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优化政策衔接、加强部门协同、创新资金筹措渠道等深入协商交流。李荣灿强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是重大民生问题，办好办实是对有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检验。各有关承办单位要持续做好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充分吸纳提案中的合理建议，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把协商成果转化为维护被征地群众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引导广大委员持续调研跟踪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工作，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健全长效机制等积极极致献策，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天上午，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1: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严希军、宋健出席。本次会议为期2天半，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业航天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跨境金融发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等，听取关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情况、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情况、2025年度海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开展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0: 日前，一系列家庭式廉政教育活动在海南开展，279名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以及223名干部家属走进省委党校，共同经历了一次入脑入心的廉洁教育。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又恰逢基层换届之年，此次廉政谈话活动是海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现场，干部与家属一同参观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阅读警示材料，聆听廉政谈话，并共同签。

0: 定连接齐家承诺书，鲜活的反面案例，触目惊心的违纪事实，让在场的干部及其家属接受了一次直击内心的警示教育和精神洗礼。
1: 廉政教育已经真正从工作圈延伸到了生活圈，把组织的严管厚爱和家庭的温情监督真正结合起来，以严实清廉的作风涵养清正家风和清朗的政风。
2: 很多案例呢也是提到了很多干部腐败，也是从身边的这种家属啊，或者是说被围猎开始的，要时刻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线，做到廉以修身，严以治家。
0: 此次廉政谈话会搭建了组织与家庭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桥梁，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常怀敬畏之心，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3: 要时刻做到就是以案为戒，警醒自己，并且在要自觉净化自己的生活圈、朋友圈吧。然后并且也要多多支持家人的工作。
4: 在新的岗位上，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紧绷廉洁从政、廉洁从业这根弦，忠诚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回报组织信任和培养。
0: 自2021年起，海南已连续多年举办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家庭式廉政谈话会，不断推动组织监督、自我监督、家庭监督贯通融合，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海南省实务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是未来5年海南应急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规划有关情况。
0: 规划以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为主线，部署了6项重点任务，同步谋划5项重大工程、20个重点项目。通过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化解能力，提升综合支撑保障能力等，进一步完善全省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6: 提出了7项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15%，年均每100万人口因自然灾害死亡率小于0.9，年均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小于1.1%等。
7: 当前，我省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占比在4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在15、17，将这一比例提升到70%，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规划还明确提出2个阶段性目标，其中到2030年，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稳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自然灾害风险有效防范，社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显著增强。
8: 到2030年，实现7项灾害性监测率从目前的81%提升到85%，升级数字智能预报业务，实现极端性天气提前3天报期示，提前2天的锁范围，提前1天圈重点，提前1小时精准预警到乡镇。
9: 十五期间，全省计划新建消防站点22座，构建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消防队为补充，志愿消防队为辅助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全面提升队伍快速机动、专业处置、实战攻坚能力。
5: 作为区域粮油保供重点工程，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项目创新采用成熟组合装卸工艺，兼具绿色环保与作业效能，建成后将补齐区域粮油专业装卸短板，筑牢地方粮食安全保障根基。
10: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十万吨级粮油码头项目现场，项目核心设备两台埋瓜板卸船机已经进场安装完成，同时配套的气垫式皮带机系统也正在同步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进入机电工艺安装阶段。
0: 国投杨浦港十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是对标国内粮油码头最高建设标准，按照绿色、高效、低损、智能的建设思路，主力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粮油集散枢纽，结合十万吨级散粮船舶靠泊工况以及粮食装卸扬尘、破碎、损耗等行业痛点，项目配置埋瓜板连续卸船机、带斗门机共四台核心卸船设备，整套设备组合可适配湿粮、轻微板结物料等复杂工况，保障码头连续作业，提升泊位作业安全与工况容错能力，实现设备优势互补。
11: 本项目创新采用埋瓜板连续卸船机为主、带斗门机为辅的一组一辅组合工艺，其中埋瓜板连续卸船机小丝接卸能力可达1000吨，全程密闭化连续作业，从源头控制扬尘污染，大幅降低粮食破碎率和物料损耗，真正实现了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专业化装卸作业。
0: 项目投运后将打通区域粮油物流通道，降低粮油流通成本，健全临港粮油产业链，进一步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供防线。
10: 本月底前，两台带斗门机也将到港并开始安装，我们计划在今年11月逐步开展单机试车工作，目标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完成工艺系统的联动试车，具备粮食接卸条件，为2027年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做好充分准备。
5: 2026博鳌会展旅游发展大会日前在博鳌举办，大会聚焦会展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政企交流、资源对接合作平台，现场共有21个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海南。
12: 本次大会以聚智博鳌、合作共享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东屿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核心平台优势深入研讨，聚焦会展加度假加医疗融合业态，为海南打造千亿级医会旅产业集群建言献策。活动现场多个大型会展活动平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落地，
13: 去年我们全年接待了大概有40个以上千人左右的会议，今年下半年还有10余个千人以上的会议要举办。
14: 发展会展不仅有品牌效应，每一场会场都能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人流，无论是酒店、餐饮、景区以及交通都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带动其他的产业。
12: 大会同步设置多省市专题推介环节，海南、云南、湖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依托博鳌高端平台，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开展产业对接，拓宽跨区域文旅合作渠道。
15: 琼海市都推荐了很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我们接收到更多的好的客源、好的资源，我们加强对接，把这些理念、思路、资源转化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动力。
16: 通过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海南自贸港的优质资源，把我们恒春之都的这个特色推荐到博鳌客户，促进我们的发展。
5: 2026年海南省旅游行业质量月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海口举办，全省各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共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对策举措。
17: 活动现场，景区代表结合经营实践，直面旅游服务中的痛点难点，围绕景区服务优化、游客投诉快速处置、文明旅游引导等议题分享交流。高校和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也就如何从细节入手改善游客体验、健全服务质量管控机制等方面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优化建议。
18: 在我们景区这边的话，也持续进行一个数字化、多元化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提升，也设置了俄语员工、英语员工，基本上境外游客在我们景区是无障碍交流的，然后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
19: 我们以最省 时间的方式也好，然后最优化的游览路线也好，为游客提供一系列的这个疑难解答和我们动线的指引，推出了这个双岛一湾的核心的旅游产品，也就是我们的南门猴岛的一期猴岛公园和我们的二期呆呆岛项目，加上我们的疍家文化旅游区的港湾内的疍家的人文的一个游览，游客来了以后呢，可以多环境多方位的体验到这种特色的设

0: 态文化旅游的一个方向。
1: 旅游服务质量是文旅产业的生命线，海南将多举措引导旅游经营主体落实质量主体责任，推动旅游服务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让八方游客来到海南，既能沉醉椰风海韵，也能感受实实在在的海南温度。
2: 我们也要走进企业啊，同时给企业请专家，在这个产品创新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方面呢，以及数字化方面呢，我们得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能给到游客一些更创新和新颖的一些产品，把我们整个游客的满意度呢能进一步提升。
3: 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椰小匠 IP 巴士巡游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把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带到青年学子身边，近距离传递工匠精神，厚植崇尚技能、技能成才的社会氛围。
1: 椰小匠 IP 巴士巡游进校园活动创新打造移动宣传场景，以特色老爸茶主题 IP 巴士作为载体，从骑楼老街启程，沿城区巡游后抵达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元互动体验板块，包含 IP 打卡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内容，让同学们在详细了解技能人才相关政策，感受技能发展带来的成长机遇。
4: 通过椰小匠这种互动的方式，让学生提前感受到一些职场的氛围，也能够明确自己将来要走上哪一个岗位，他有一个清晰的职业目标。
1: 自贸港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海南将持续创新宣传载体，用年轻化接地气的传播形式拉近青年群体与技能学习的距离，引导青年学子树立多元职业发展观。
5: 今年还会再推出技能人才的 IP 进园区，进这个外籍人才和候鸟人才相对集中的这个三亚，增加更多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的内容，在社会上广泛的营造这种重视技能人才、崇尚技能、尊崇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就业氛围。
3: 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复诊咨询，线上开方，药品配送到家。海南多家医院开通线上门诊，有效缓解慢病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往返医院、跨市县取药的就医奔波。
6: 足不出户就能看病续药，线上门诊依托医院线上服务端口，可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问诊、复诊、医师开方、医保在线结算、药品配送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还可开展用药咨询、饮食调理、复查指导等慢病随访服务，极大方便行动不便的患者。
7: 我糖尿病呢，每个月我都来拿，我要骑车来的，20分钟啊，不方便了。
8: 对于长处方的病人来说，我们国家规定的就是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一个剂量，线上门诊开通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关注我们医院的一个公众号首页，然后我们就选择网络门诊挂号，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一个接诊、开单、付款的一个工作，药房就直接发药联系邮寄公司。
6: 院方特别提醒，网络门诊仅适用于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续方，首诊、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不适用线上诊疗，患者需如实告知自身病情、用药史及过敏史。此外，持有常处方的患者最好在需要取药前提前3到5天通过线上门诊开药，避免用药中断。
9: 从5月底试运行至今，已有近400余名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目前内科诊室共开放16个网络门诊科室，预计本月底我们将开放10余个外科诊网络门诊诊室，方便更多的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
6: 目前，海南多家医院陆续推出线上门诊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全院科室开通线上门诊，累计为7105人次开具门特处方。海口市人民医院也将于本月底上线线上门诊，着力破解慢病患者反复到院复诊开药的难题。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0: 8月份，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20.35万吨，同比增长12.78%。今年1至8月，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态势较好，累计完成827.48万吨，同比增长2.78%。全港海铁联运业务实现2位数增长。
11: 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抵达亚特兰大后，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26号宣布，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洛机场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了希斯洛机场扩建方案。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
2: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1: 欧美同学会第5届双创大赛深海科技产业赛区赛事日前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收官，这也是该赛事深海科技产业赛区首次落地三亚。赛事共征集251个深海科技项目，16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并分获创业组、创意组各类奖项。现场还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园区入孵项目落地一项，有效畅通科创落地渠道，加速深海科创成果产业化。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六水共治杯水务技能竞赛上，来自质量安全管理领域和质量检测领域的优秀人员展开比拼。最终，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代表队分获2项竞赛1等奖。作为海南海洋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路径的实践探索，近日海上看海南青春起华章公益课堂在海旅01游船上举办，为来自海南各高校的青年学子呈现了一堂融知识、体验、情怀于一体的海洋素养课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应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松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啊！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哼哼，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

0: 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七娘八妹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孟良娇暂听令。
1: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2: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3: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4: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5: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4: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6: 遵命。
4: 曲乃将军，
7: 末将在。
4: 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7: 就。
4: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7: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笑>
4: 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7: 末将明白了。
4: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5: 元帅，我们应战吧！
8: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5: 跟我来！
9: 是。
4: 只要不让孟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5: 元帅，我去了。
4: 元帅，
5: 哈比士，
4: 末将在。
5: 去吧。
10: 是，遵命。
11: 杀！
12: 撤！撤！撤！撤！撤！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
13: 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4: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 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5: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哼。

0: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
2: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3: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4: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3: 等是等不来的。 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2: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3: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2: 嗯，
3: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2: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5: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5: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
5: 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5: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
6: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5: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7: 乡亲们，乡亲们。
5: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粮食啊，老人孩子饿肚子呢。是啊。
8: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5: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不够啊。
7: 对呀，
5: 粮食在手里。
9: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5: 粮食马上就到，啊！真的马上就到啊！真是，哎呀，等那么久了，
10: 对呀，等了半天了，
5: 哦，来了来了，
10: 有人看那边，
5: 这。

0: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1: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伢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该吃饭了，
2: 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3: 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0: 谢谢，
3: 还给我一份，哎，好了，给别，来，哎，谢谢，拿着，来，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0: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0: 莫元帅，辛苦了！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7: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莫元帅，你果真善运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7: 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0: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1: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2: 杀！
1: 杀！
3: 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5: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3: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0: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1: 相携相助，
0: 来日方长，
2: 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0: 内奸。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
2: 好！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3: 最多2天。是他，跪下！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1: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
4: 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3: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1: 这，
3: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1: 元帅，这，
5: 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3: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6: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3: 他能换吗？
1: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3: 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5: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带王庆龙，走。
3: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了他！杀了他！
3: 将军住手！
1: 住手！
7: 事到如今，胜王败寇。

1: 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2: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1: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3: 你，
1: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哎，
4: 那要是真的呢？
1: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
3: 捅在了他身上。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5: 杨宗保，
6: 宗保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